0: 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5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明两天有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提醒大家，今天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可能会出现短时雨强较大的阵雨，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魏建明老师。魏老师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感觉今天还是有雨啊，甚至我看到还有短时阵风和小冰雹，今天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雨和小冰雹什么时候来，也请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啊。
3: 嗯，好的。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呢，未来三天呢，北京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刚才也说了，今天但是今天上午呢，还天气还比较好的啊，不影响大家的出行。午后开始呢，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大部分地区可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出现要有雷阵雨天气。不过呢，这个可能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它是时断时续的这种降雨的天气，就是降雨具有间歇性。由于这个高空低涡的这个主体偏北啊，而且携带的水汽不是那么的充沛，所以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不过呢，在咱们西部和北部的这个降雨会明显一些，像是咱们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这些地方，可能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一些，还伴有短时的这个7级左右的阵风以及小冰雹等天气。预计这个时段呢，可能在下午的4-5点钟到傍晚前后这一段时间，所以可能对于咱们的晚高峰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降雨时断时续的啊，从今天下午一直可以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到了24号的白天呢，受到高空冷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同时呢，24号还伴有2-3级的小北风。不过这个降雨可能比前面这一段的这个降雨呢要弱了很多。这三天最高气温呢，并不低，30到32度。所以在不下雨的时段呢，感觉还会有些热。夜。

0: 了，乌拉圭对佛的脚2-2。
1: 哎，你有多支持佛的脚？
0: 也不是了，就看球嘛，有时候也看个热闹，因为毕竟不懂太多的门道，像我们这样的伪球迷就是看个热闹，看个开心，
1: 挺好挺好挺好。那大家呢也可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哈，您身边的环境有哪些大的提升，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当然我觉得看球的时候其实还得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是吧，如果吃点东西的话呢，特别给您推荐杨梅哈，您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着杨梅，杨梅就吃到6月底，而且这是浙江的杨梅，非常的好吃。那您先回复着啊，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当然也欢迎今天大家晒晒图片，说说自己身边的环境有哪些大的提升。乐乐说啊，西山休闲步道那一片，从法海寺、西山森林公园、香山八大处这一片都能连起来爬。现在线路图、道路的设施都做得特别好。昨天回家以后呢，果断下单买了一个，又买了一个登山杖，准备从下周开始重启我的徒步之旅，以后争取每周末爬一次山，太好了。
1: 我觉得现在爱徒步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1: 周末的时候早上起来坐6号线，好多朋友都往西边走。
0: 要么去西边骑行，要么去西边徒步。我是觉得什么呢？就现在的运动啊，有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对于我来说，我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在健身房里，可能能待这么一阵儿吧，但是我就特别想要出去。
1: 人家有的朋友说，我在健身房练完了以后，我就为了出去。
0: 就是总想好像说我的这个运动跟健身，如果能够跟什么郊游啊、踏青赏春啊、赏花啊、感受这个美景有关，可能会更舒服。比如你不管是骑行还是跑步还是爬山，反正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会更享受这样的运动方式。
1: 是啊，你看这个端午假期也是，昨天的端午假期落下了帷幕。来自于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在端午期间，短途游、亲子游、学生游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文华首饰店庆，既省钱，
2: 一不小心就能省出根金条钱。
1: 本周末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全场最钻珠宝狂享满减福利。
2: 薅羊毛来国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来路上情况连线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4: 就这位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是先来提示几个事故路段。目前在北三环的和平西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0: 左转，左转的时候呢，每辆公交车都会在人行横道踩停，伴随着电动车还有一些闯红灯，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就更长了。早上呢一般都会连着七八辆公交车一起横在那儿，所以呢也建议相关部门呢能够调整一下这个设计。
1: 嗯，
0: 确实，我觉得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跟您说实话，那公交司机也真的是够不容易的啊。这么多连续的动作还必须得过去、哦、
1: 嗯，
0: 当然大家呢其实在这里确实也说我让让公交车，但让完以后呢到路口以后呢自己也过不去，
1: 嗯
0: 啊，所以挺耽误功夫的。这儿呢能如果能够重新的再规划一下线路呢可能就会更好了。
1: 我觉得可能还得听一听常走这个路线、嗯、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大家提的一些意见跟建议，因为大家肯定会经常走，会有自己一些感触和感受啊。咱们一路畅通也是大家的沟通平台和一个桥梁，你看咱们有交通大家谈和大家谈交通，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一路畅通交通板块的节目。这个今天说的是身边的环境有哪些大提升。雪儿说我在通州啊，感受这几年运河景色变化真的很大，河道清澈，现在呢刚刚锻炼完，早上空气新鲜凉爽，河水清澈，晚上

公园，当时是城市什么公园来着，特别大，它穿过了好几个桥，然后是在马路边。当时我记得善行者50公里最痛苦的10公里就是在公园里，因为怎么都走不到，因为你都已觉得还有十公里快到终点了，怎么还

0: 飞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

0: 8:3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艾佳。
1: 今日早高峰确实展现出了周一早高峰的魔力啊！大家好，我是杨洋。
0: 确实啊，今天阳光也比较炫目，天气也感觉比较热。另外，今天下午还有可能会下雨，天气还是变化比较多的。早高峰出行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白天也多备个雨具。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身边的环境变化，我说错了啊，咱们台附近不是永丰公园，永丰呢在海淀上庄，咱们台附近是庆丰公园，因为有一个庆丰闸。谢谢大家提醒啊，确实是说错了，但那个公园也非常不错。
1: 对，他那个牌子就在那个广渠路啊。

0: 不用担心有什么这个负担。为什么仙居的杨梅最好？它是沙粒、石粒、沙质的土壤，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我关注那个抖音那个果农的那个朋友圈，他就会经常发他去在这个土地里面去种树啊，然后浇灌啊等等的全过程，所以你就能看到一颗杨梅，尤其这么大的杨梅，要想这个栽培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
0: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必须得要积累充分的糖分和水分。我看到经常都是大清早凌晨特别早就要进山，所以你当你买到手的时候，你会觉得满满的那个诚意，他们真的是一点一点，如果你不是靠人工这么认真，你靠什么你都做不出这么好这么大的品质，而且还得挑，它下了树以后个头不完全一样，它得按照个头大小给你挑，挑最大的给你装箱。
1: 所以我老觉得这么好的杨梅，如果泡杨梅酒会不会可惜？
0: 可惜
1: 是吧，
0: 他们只会把一些这个快坏了的或者什么这些泡酒，然后就是你快过期了，
1: 太熟了，熟得太透。

底片。如果你要多买照片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他只是把这个原价3000多的这个套餐给大家做到了一个299。

0: 它是有一个这个限定的，但是只有100个名额，因为这个肖像照真的每一张都非常的经典，你肯定会非常的喜欢啊。但是最好呢，从自己个人的这个角度出发，量力而行。
1: 对，因为2个月前有这个万人肖像节，是吧？现在有回归啊，你这一下都照了2个月了，因为佳佳是
0: 我拍了，
1: 佳佳拍过，对，
0: 我拍了，
1: 都有两。

0: 更多的照片也没问题。
1: 对啊，那买到399其实也是挺合适的，
0: 对对对，真的合适。
1: 对，好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啊，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看看万人肖像节北京场再度回归。专属价格299啊！
0: 嗯，我一会儿可以发一张那个拍照的那个肖像照，发到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给自己做一个参考跟判断吧。
1: 对，哎，有一位朋友，这是237的朋友在问，杨梅多大一颗啊？单果最大20克起步，最大能到35克，就是109跟199相差15克，单颗相差15克、啊，这么说行吗？好吧，
0: 可以可以啊，这个我觉得送人也合适，自己吃也合适啊。
1: 好，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杨梅或者回复拍照，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9:50，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有听众说到了东三环三元桥，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啊。但是结善缘的稻草人说，8点钟到燕莎，8:40刚过三元桥，路面上呢应该是有流量削减和管制的措施，4条车道只有1条车道可以通行。大家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看来今天早间三元桥不是特别好走，如果可以就尽量的避开吧。目前呢，在西二环蔡慧英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西三环紫竹桥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常规拥堵，新兴桥六里桥南分别有事故发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Now, with the best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每天一分钟，希望大家可以告别拥堵，用绿色出行的方式来感受骑行的乐趣哈。咱们每天都有一分钟的奇妙小贴士。那如果您是相对比较专业的，喜欢爱骑行、爱看自行车赛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国际自盟。

作来作弊内卷，就是有些哎高手之间对决可能就是一个水壶你能想到你提升速度你就靠一个水壶藏在自己胸前吗？就真有这样的运动员，所以要拼实力。而且现在赛场安全也开始全面升级了，终点冲刺的赛道要

0: 大的环境的提升。哦，对，还得再说一下，今天很多朋友还是依然在说在三元桥，是吧？
1: 还有东四环慈云四桥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三元桥啊，确实是有流量集中的情况，但是目前是没有看到具体的一个报告。西三环现在有个事故啊，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拥堵，其中新兴桥、六里桥南分别有事故发生。三元桥目前没有看到事故，也没有看到有这个管制的播报，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

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

0: 好，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二三级，阵雨时、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

真实哈。再来看一下五月曾经绚烂怒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即将在本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的一轮爆花啊。

0: 就连机场高速盘桥上三元桥的路段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另外刚才看了一下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建国门桥路段是有限流措施，但三元桥目前我们是看不见啊。
1: 好啊，说到了环线哈，其实呢大家对于咱们环线的品质的提升呢也是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四环哈，那么年底前呢会实现四环路全线 65.3 公里的景观环廊的亮相。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提到了北京今年的一个重要的环境提升工程，就是四环路全线 65.3 公里的景观环廊，那么到年底前呢将会全面的亮相。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关于这条景观环廊的介绍。
2: 咱们北京四环上正在悄悄打造一条超级惊艳的月季项链，全长 65.3 公里，整整环绕北京城核心区域一圈，跨了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这可是世界首条全线都没有断点的城市月季景观环廊呢。可能有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西四环在2025年就已经率先完工，能看到漂亮的月季了，到2026年东南、东北还有

0: 是大片。这里呢，北京城区和燕郊哈，开车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四道贯通，漫步、跑步、骑行、游览车、运动休闲全拿捏。那桥下呢，可以露营、逛集市、吃美食，楼上看运河、吹晚风、赏夜景，承包你所有的周末时光和你下班之后的闲暇时间，
1: 真好、哦。
2: 它出入口特别的多哈，嗯，而且我觉得六环的变化还挺大。今天早上我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呢，就是南六环那边呢要。开始招标了。
1: 嗯，
2: 南两环那边呢，要把四车道改成六车道。
1: 哦，
2: 对，
1: 那更宽了。
2: 对，而且呢，对于咱们其实对于通州的这个发展，包括从亦庄啊，包括北三线呀、啊嗯、的联络，应该说非常都是利好的。
1: 嗯，其实北京有很多公园啊、绿道啊，都是因为骑行我才去过。有些地方我觉得可能像开车，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可能还是得通过一些慢行的方式，你才能够走进那个公园，或者突然间发现咱们身边环境到底是哪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原来咱们老说昌平42公里绿道，现在呢不知不觉昌平有一个这个奥林匹克南园开园以后，连上东小口公园，昌平现在绿道是77公里了。而且呢最新数据，北京的公园绿道已经能达到1000公里、
2: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要是喜欢骑行的朋友，在绿道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选择。我经常也会问的，遇到朋友问，哎，我要去哪里哪里，你有什么绿道推荐？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有一个小程序我很隆重的推荐，北京园林绿化局推的，叫做北京绿道小程序、
2: 哦、
1: 它里面这个绿道呢，是你可以选择，它里有几种，比如说亮马河，它会告诉你不能骑，你只能走路，它会写是

0: 影响，来往银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持续车多，建议大家提前避开啊。另外的事故路段再帮大家来看一下，在西二环南向北的天宁寺桥、蔡慧英南路南向北蔡慧英桥南侧、双龙路东向西西大望路路口东侧、天坛东路南向北龙潭路路口、西三环新桥南向北、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北六环大东流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9:18了哈，不知道大家到单位了吗？这里是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雪佳。
2: 今天说的话题，您身边的环境有哪些大的提升？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
1: 若曦说，现在身边环境真的特别好，居家周围方圆3公里得有7-8个口袋公园，公园里有足球场、篮球场，尤其是对于养宠家庭非常友好。错峰呢，就可以把狗狗放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撒欢儿啊，说也会。

0: 大小不一样，但品质一样，都非常的不错，都在北京交通广播里面直接回复杨梅或者回复拍照就可以了。
1: 对，杨梅我们是真的特别推荐，六月底就没，就也就这两天了，
0: 真的是 啊马上就要错过了。
1: 好吧，就像这个季节一样，我们到海边去转一转。

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

0: 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成为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帝王墓葬群。1961年，十三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的12月，明十三陵博物馆成立。在2003年的7月3号，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经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过十三陵的朋友，或许对于陵区入口处的大石牌坊、大红门、神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会对长陵的陵恩殿、定陵的地宫印象深刻。除此之外，游人们似乎就很少关注十三陵的其他地方了。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前往十三陵，把神道、长陵、定陵以外的整个皇陵的核心区游走一番，这也是高深老师学习明史的一个宝藏之地。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0: 对了，永陵已经修缮完了，一般情形之下人不太多啊。那么
1: 从这个德陵到永陵，
0: 我走着的话走了是不到20分钟。
1: 哦，那还可以哈，
0: 可以。
1: 那周边还有一些村落，应该有。
0: 没错啊，您可以去德陵间，就是德陵村，旁边是永陵间，就是永陵村啊，两个村都可以溜。那么到了永陵之后呢，如果您要说我这个就是想看看外面啊，不一定说这个有时间预约或者进入的话，整个外观很有气势，因为这是十三陵当中第二位的大陵，仅次于明长陵。
1: 但您肯定是预约上了。
0: 那么这个陵的主人是谁呢？是嘉靖皇帝。咱们有一部电视剧以前特别火，叫《大明王朝1566》。那么他的主角实际上是海瑞啊。那么这个海瑞，他那个时期的皇帝嘉靖皇帝，这是他的陵啊。为什么是大陵？因为生前修的。这个明十三陵当中只有三座陵是生前的皇帝生前的时候把它基本修出来的，一个呢就是长陵，是明朝的成祖朱棣的陵，第二个陵呢就是明嘉靖皇帝的陵，第三个陵是万历皇帝的陵，这三个陵的规模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就是长陵永陵是嘉靖的陵，再有一个是万历皇帝的定陵。从这个陵里徒步得徒步到半个小时左右，快一点的话您可能20多分钟也能到第三个陵。第三个陵叫景陵。
1: 景陵现在也没开放吧？
0: 没开放，在修缮中呢，今年又修缮完了应该是。那么这座陵呢它很有意思，就是守着它的那个陵村，因为每一座陵都得有一个守陵村，当年叫 咱们叫神宫涧，那么这个守陵村啊挨着这个景陵的居然是长陵的守陵村，景陵那个村反而在长陵村的更靠远的地方，这个很神呢。所以我当时就想着，是不是当时这个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最早规划的时候都是为长陵规划的，但是这个地方又是风水宝地，所以景陵呢就在这儿建了一座小小的陵。它的主人是谁呢？是宣德皇，就是咱们那个朱瞻基，也就是明朝我们那宣德炉，这个是咱们那个明成祖朱棣的孙子。当年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盛世叫仁宣之治，这是那宣宗啊，宣德皇帝他的陵。从这陵这个时候你要往就该往长陵走了，往长陵走的话差不多20多分钟。那么这个陵我们不多交代它了，然后过了这座陵再步行20多分钟。这段时间如果您要选比较累的话，您可以搭个车，因为它有公交车，虽然说不是随时都来。

0: 夺门之变，后来又重新当上皇帝。这个皇帝也是很奇特啊，两次在位，就是两次当皇帝。一次当皇帝呢是自己特别小的时候，年号呢叫正统。
1: 嗯，
0: 后来第二次当了皇帝之后，年号叫天顺。遇见最倒霉的事儿叫做土木堡之变，给抓起来了。
1: 嗯，
0: 然后遇见最风光的事儿是重新当上皇帝，叫夺门之变。
1: 嗯
0: 啊，然后把于谦也给处死了。这个皇帝呢就是明朝的这位，就是朱

0: 去，而且这座陵是开创了以前我们叫哑巴院，这个哑巴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明楼之后的那个小月儿城，这是开创这种形制的。
1: 嗯，
0: 那么整个这片区域溜完之后，哎，这个时候您一定得坐车啊，开车走着走就很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下一个地方呢就到了十三陵最后一个陵，但是去这个陵之前一路风景一定要看，而且呢我建议您如果开车的话或者您坐公交车的话，一定要坐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万娘娘坟。这个万娘娘坟半开放式的，
1: 这地名就叫这个万娘娘坟。
0: 对了，它的主人就是万贵妃，就是我们之前说成化皇帝喜欢那比他大17岁的那个女性，她不能跟皇帝埋一块，因为她不是皇后身份，而且她自己的子嗣后来也没有了，就是她不是说皇帝的母亲，所以她不能跟皇帝埋一块，又是一个得宠的女性，所以呢是万贵妃坟。参观万贵妃坟徒步的话差不多有个10分钟左右，咱们等于现在是从北往南走了，那么这个从东也是往西啊，这么走，那么10分钟左右是郑贵妃坟。这个郑贵妃是什么人呢？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那个女性，生个儿子叫朱常洵，福王。就因为这事儿，万历皇帝可能跟整个朝野的那些大臣们闹得都不团结了，这是我们说的郑贵妃。两个坟其实挨得不太远，过了这个郑贵妃坟，这个

但是名称没变，一直叫道陵尖村。在这个村里面，您能找到一个皇帝的坟。这个皇帝实际上用的呀，是一个贵妃娘娘，叫田氏。那么这个皇帝就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这就是司陵，所以司陵没有司陵村，因为司陵这个整个陵寝最后建成是清朝的事儿，不是大明朝的事儿。所以呢，他用的这个地儿是自己曾经妃子的坟。崇祯皇帝他当年啊选坟的时候，实际上十三陵找不着吉壤了，说最好的土找不着了，所以他那时候想的是哪儿？想的是河北遵化马兰峪，那不就等于到了后来清东陵的地儿了吗？所以这个崇祯皇帝早年想着埋自己的地儿是跑到那儿去，可是他连宫都没。

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进城方向，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永安里桥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建议后车提前绕行广渠路。东三环农展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老师一起游走于十三陵。说起十三陵，如果没有十三陵，这明代的昌平县衙机构或许不必从旧县迁往永安城，也就是今天的昌平城区，这朝宗桥等通往陵区的河道桥梁也不必修造，为明清时期帝后提供歇脚之处的巩华城以及行宫也不会出现，元代之后逐渐收缩的白福泉一带也许不会重新得到重视。总而言之，有了十三陵，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一地区的名胜古迹增添了很多。
5: 从德陵说到这个思陵，这一路哈，刨出去那些常去的那样的地方，深深老师，你去这些地方，那除了说我去了这些这个陵寝

0: 剧都值得看。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最大的亮点，实际上就是，如果你要对历史感兴趣，皇家文化，明代的皇家文化，所以我们今天紫禁城是一个非常大的 logo，
1: 嗯，
0: 对吧？大家一会儿一定首先关注紫禁城。

0: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1: 哎，是着火了
0: 啊？那怎么办呀？
1: 听我的，拿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市热点、
1: 行业动态、
0: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0: 交管法规，
1: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0: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0: 有树荫的地儿，他越愿意往外面冲、嗯，对，所以就是大家尤其去水边什么的，还是做好防晒啊。
1: 是，去水边确实，这个正好一端午假期嘛，可能大家也都休息了一天。然后我是这在端午假期，我是去的这个划船，
0: 龙舟吗？
2: 龙舟还是桨板？
1: 是那个皮划艇
2: 啊，皮划艇。嗯，
1: 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划皮划艇的地方，慢慢我发现啊，你要细找的话也挺多的。
0: 嗯，
1: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这个亮马河，但是亮马河这三天呢，像下饺子一样，就是
0: 好像都在赛龙舟还是什么的。
1: 没有像赛龙舟，就是桨板、
3: 就是。他们说特别像草船借箭，
1: 对
3: 赤壁之战都
1: 没有
3: 战
1: 都来了那么多人。然后底下我看见他们就发的这个照片嘛，在社交媒体上、
0: 嗯，
1: 真的就是整个那个河道都满了，然后。底下有人评论说今天什么日子都去捞屈原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嗯、
1: 确实是亮马河的话人会比较多、
2: 嗯、
1: 但是其实我是去的雁栖湖那边也还好、
2: 嗯、
1: 啊，等于说北京的现在有很多水域呢慢慢的就也比较适合一些水上运动、
2: 嗯、
1: 而且我最近还听说有一种玩法哈，就是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开通了这个颐和园到应该是叫玉渊潭，它不是两个很大的这个有水系的公园吗？
0: 嗯、
1: 就是他们之间应该是有这种河道连接的，
2: 通了是吗？
1: 对，好像现在有游船可以直接从这个颐和园坐到这个玉渊潭、
0: 嗯，
1: 然后说既然游船开通了的话，那么皮划艇应该也可以。所以最近也听说有人在打算这个划皮划艇。这个走这么一段路，但是这个路很长啊，好像是10-20公里、
2: 嗯、
1: 估计一滑要滑一天。
0: 嗯，
3: 当然去一些公开水域的话呢，还是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1: 对，
3: 安全第一哈。
1: 对，
0: 尤其是不要到这个
3: 去滑野水，
0: 野水旁边去游玩、
2: 嗯。
0: 还有就是近期的这个雨水比较多哈，所以有些朋友呢也不要轻易的进山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山里面可能挂了块牌子，说什么有、
2: 嗯、
0: 滑落呀，然后什么泥石流的风险呀等等，大家还是要远离这些区域啊，不要觉得现在是大晴天了。嗯

吧，但是确实你用油的成本你核算下来和就是用电的成本还是不太一样。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聊，就现在有好多媒体老师也换了电车，为什么？就是发现出去拍摄嘛，因为一般走的这个地儿都比较人迹罕至啊，因为他要那个镜头上面就是没有太多人干预嘛，所以就经常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后来核

0: 几类，然后给他先推荐出来一堆的车，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就互相讨论一下，来给他支支招，出出主意，因为毕竟有好多车现在已经有使用很长时间的车主了嘛，对吧？其实车主对于一个车的使用，我觉得远比可能汽车媒体就是试一下，但是车主呢可能真的就天天开啊，他方便的不方便的，包括说找桩，然后哪些桩好用不好用的，可能他会更加的熟悉这个车的使用哈。
1: 对，而且大家如果买插混的话呢，说实话要看一下充电条件，因为国内很多插混车型呢既有快充又有慢充，
0: 对，
1: 那你买一些合资车型呢，如果它是插

月二月左右呢，销量有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就是十二月的话还能保持销量过万，但是一二月因为它这个车型要换新，所以销量短暂的下降到了200台左右，然后但是现在呢已经回冲到了20000台以上，现在已经是整个我们榜单的差不多是中大型车销量榜单的第一名了。那这款车呢，我们有一个首先对这个车型的定位吧，它虽然看起来是个轿跑，但

0: 反正那个片子主要表现这个意思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欧洲人看了之后呢，就是老外看了广告片之后也讨论也挺热烈的。
1: 嗯，
0: 觉得中国车现在做的也是尺寸啊、颜值啊、设计啊还都不错。嗯，
1: 尤其是Z9 GT 这个车，其实它是一个旅行车属性嘛。如果我觉得这台车卖到欧洲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一款车，因为欧洲那块就是旅行车这种轿跑比较多嘛。
0: 嗯，
1: 他们可能从自己的实用角度来看，更喜欢这种造型，因为欧洲其实很多山路你会发现开 SUV 还是挺晃悠的。
2: 嗯，
1: 就是它既有装载需求又要跑山路的话，那其实旅行车确实比较受欢迎。然后这台车我之前在这个慕尼黑的时候也看到了相关的展车，他们是拿了三台中国的版本，包括这个 Z9 GT 啊，包括腾势 D9 呀，包括另外一台其实把方正豹也弄过去了。
0: 嗯，
1: 他把

0: 啊、嗯。所以为什么就新疆可能咱们看到的一些这个像什么坦克300啊之类这些车比较多、嗯、是确实是这个，虽然新疆现在充电桩也蛮多的，但是它的这个平均的通勤距离实在是有点长。
1: 嗯
0: 啊，实在是有点长，
1: 嗯，
0: 随便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可能就四五个小时，
1: 是
0: 就支着就没了啊。
1: 对，让我想起来那年带着听众去新疆，我们参团玩的那个美好的一星期。嗯、
0: 哎，大齐说，我最困扰的就是什么时候上厕所，因为太远了，
1: 就站跟站之间，每个景点跟每个景点之间太远。
0: 对对，所以可能这个太过于远的话呢，开纯电的车型也会有一些限制啊。
1: 嗯、
0: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人自驾新疆开的是电车。电车本身倒没问题，但是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续航焦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有些朋友也开的是说新疆最多的两种车，一个坦克300，一个理想 L9。
1: 对，
0: 说去了新疆之后发现就这两个车实在是太多了，感觉把全国的这两款车型在那儿都看完了。
1: 是，一方面呢，带电新能源可能轿车确实选择不多，但是在传统的品牌当中呢，像这个五系优惠完之后啊，一级优惠完之后，他之前是作为奥迪 A4L 的车主，如果继续在豪华阵营里面选的话呢，确实豪华阵营里面从 B 级车

0: 然后宽松版是从 S 到三个 XL 啊，就是也是差不多到200斤吧。然后如果是小号的话呢，80斤也能穿。然后现在下单呢，就是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会立减10元。所以大家回复关键词，刚才大齐说的 CK 或者是短袖，到北京交通广播 CK 或者是短袖到北京交通广播
1: CK。
0: CK 啊CK 或者短袖哈，到北京交通广播、哦、然后呢就是今天是一件是169，如果买两件的话是328、啊、
2: 嗯，对，两件是328，每件每款的库存呢都不是特别多，大家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选。那为什么要是 CK 呢？
0: 哎，就是这个短袖呢，它怎么说呢，就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潮人品牌，然后又百搭，而且呢它这个版型是专门给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就是、
2: 啊、
0: 你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包括一些女装品牌、
2: 嗯、
0: 它那个衣服呢都做的特别的小，有人就开玩笑说做的跟童装似的啊，就是
2: 小不是显身材吗？
0: 所以但是普通人身材哪有那么多说这个

0: 最新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不会做饭的呢，就可能，哎，最后就做的就是你难以下咽，
1: 就是减脂餐
0: 啊，对对，就是同样的一些这个东西，一些食材，你放到一块儿，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然后每家都能做出不同的效果。其实咱们说，无论是各种雷达吧，就从最开始的各种视觉方案啊，什么地图啊什么的，高精地图等等吧，各种方案，其实我们最终要的是哪套方案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一个体验，
1: 不追数据，
0: 对，而不是说我们看这个方案到底它，哎，这地图精密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程度啊，我们这个东西到底达到了多少线数，其实我们看的不是这个，看的是最终那个你那个白菜跟萝卜做出来那个东西是不是能端上这种大雅之堂这个桌上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确实是需要看结果啊，而不是看那数据的哈。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从各个层面也不会再去提什么自动驾驶啊这些词，也都不再提了，大家都是以一个驾驶辅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呢，同时大家现在这个现行的法规下都是驾驶人作为主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智驾方案系统，驾驶辅助方案系统呢，更多的是可以给你整个旅程中带来不同的体验。你至于说，哎，遇到了一些极端情况怎么怎么样，其实你人永远是要作为这个守护安全的第一位的。所以说我们买车呢，也不能单看这个它整体的这个某一项硬件参数的这个标定，我们更多是要看整体的它的体验方面的东西吧。现在其实大家从体验上来讲，真的就是后边软件系统写入怎么样啊，这个调整怎么样啊，来带来不同的这种体验效果。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多试试，然后看看比如说在你所通勤的这个范围是拥堵多是高速多，哎，这你

0: 段其实也帮他列了一下车单，那根据他的这个场景，咱们再来帮他下半段砍一砍啊，就是说比如什么样的类型不适合他，或什么样类型的车可能确实在使用上面是有一定的门槛，这个门槛不是说好坏啊，就这个门槛是对他的这个用车场景来说会有一定的限制啊，咱们再来帮他分析一下。
1: 其实这个上半段咱们结尾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尾巴，我刚才还想说来着，因为他本身是开奥迪 A4L， 他本身是从这个豪华品牌来进行换车的。那从豪华品牌如果还去考虑这种豪华品牌合资品牌的话，有一个车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也算是中大型车，而且是最近已经开始销售了，它叫雷克萨斯 ES、
0: 啊、
1: 有人记得这车吗？
2: 但这个车默默的就是默默的做了预览，默默的做了上市和车展。对
1: 对, 对，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2: 价格能落在30以里吗？
1: 能，可以落在30以里。
2: 油还是电？
1: 因为这个这一代的车的平台啊，其实这个 ES 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呢？它就是这一代要兼顾这个油电的这个两个版本，但目前为止其实基本上都是油电混合卖的比较多，比如说300H 这种价格，然后300H 呢，它现在标定的是价格也在30万。

0: 不行，我刚才也是搜着搜着，我在这个关注热榜的第47位发现了这台车。我说，哦，对，雷克萨斯 ES 这个车应该也是已经上了。那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在路上也是偶然见到一台。
1: 嗯，
0: 这个车之前那会儿可以说是30万到40万选车里边最热门的一款车型，基本我们都绕不开。
1: 加价6万呢？
0: 对，基本我们都绕不开这台车和 BBA 之间的一个比较。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德系车的调教更加扎实，日系车的这个哎设计更加哎经济环保等等。大家之前还经常有这个不同派系之争啊，现在这个车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嗯。我觉得这个车应该以后大量铺货之后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像上一代那么巅峰的表现，它可能会成为一些比较小众的选择吧，因为整体的设计风格看起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特。那天我在路上见到这车实车的时候，我觉得实车可能比照片看起来还强一点点，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哎对这个雷克萨斯 ES 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
1: CS 应该是我3、4月份拍的 vlog 里面流量比较高的一条，流量高当然是被骂的高，很多人就拍了那个外观的那个预赏之后呢，
0: 嗯，
1: 后面可能恨不得90%的留言，下面90%留言都是说真丑啊，真难看啊等等，
0: 对，
1: 就是黑红也是红吧，咱不能这么开玩笑，人车是认认真设计的全新一代，
0: 嗯，
1: 但是很多老百姓对它的外观是不能接受的，
0: 对，
1: 但你仔细关注一下内饰做工用料等等，还是非常扎实的，
0: 对，
2: 嗯。还有人会觉得它就是凯美瑞，
1: 嗯，有人觉得长得太像网约车了呀，或者怎么样、嗯，就是风评不是特别的，就是从这个比例上来看不是特别正向。
0: 对，其实雷克萨斯 ES 也好，包括新的这个 BZ 系。

0: 后来看丰田作为一个是吧全球一线的大车企，然后它很早之前投入的这个新能源产品线在国内的竞争里边反而也没什么声量。嗯，包括 ID
1: 网约车了，
0: 对，大多数这个 BZ 都沦为网约车，包括其实 ID 系列除了最近新的这个 ID Era 9X 它可能的这个声量稍微高一点之外，其他的 ID 系列可能尤其是之前的 ID7 那个咱们就说纯电版的帕萨特也好，这个轿车其实本来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选车单里啊，但是就完全没有人想起这个车，
1: 对，就不推荐大家了，因为这是一个坑，感觉就是怎么讲，你推荐给大家了也不好意思，后期我们会被骂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在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说，哎，前两天去某个商场的一楼看到了 ID 9X， 说车挺大的，但做工像十几万的车。
0: 这确实一直以来是大众的问题，它就是，内饰设计还是之前那套风格，用大面积的这种硬质材料啊，来去控制成本，来去把这个家族化设计搞成这个样子，但其实大家因为这几年见了这个新能源车太多，国产品牌太多，就是已经不买账了，
1: 就被惯大引号的被惯坏了。
0: 对，
1: 对，三口说的，说静态体验了半天，在汇聚半天的 ID9X， 说做工跟十几万的上界

0: 就是他要轿车，我可能会有很多种原因吧，咱们就还是尽量的紧着他往轿车方面去选。
1: 轿车方面，对 Team 八九说，博智 7X 志明老师觉得怎么样呢？
2: 博智 7X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 广告投放的多，然后吹的也好，但是你别看那个。

0: 车快问快答，然后您把您的选车需求发过来，周四的节目我们来帮您回答吧，好不好？麻辣小龙人，
1: 麻辣小龙虾，
0: 小
1: 龙
0: 人啊、你饿了是吗？
1: 没有，
0: 麻辣小龙人。好，非常感谢志明啊、做客咱们今天的节目以及推荐啊，然后咱们也让这位选车嘉宾呢去尝试一下这几款车。
1: 没错，节目之外关注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0: 好的，那再次感谢。
1: 今儿更一下吧，
0: 更一下，更一下，
1: 更一下，更一下。
0: 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我是张奇，
0: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

0: 东向西刘家窑桥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分钟四桥。在上一时段的北六环令沟桥呢，东向西方向也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在给您说消息之余，更您更加详细的清晰的了解内容，
1: 对吧
0: 都给大家安排了链接呀、图片呀、视频不同的内容啊。您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也直接可以到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我们俩海阔天空。说这样好，同框直播，
1: 是的是的，同框了。

0: 对对，
1: 但其实你在车里躲那个雷就就不太安全。
0: 嗯，
1: 你要到山顶上，连一点那种避雷物都没有啊，
0: 遮挡都没有，
1: 它很空旷。
0: 嗯，
1: 然后您本人又是导体，
0: 明白？
1: 您要再拿一个三角。

0: 哎，这个好，增长了31.4%呢。
1: 对，跟大家汇报这好消息。早上好，还有朋友问早上好，其实首播时间必须得问中午好。
0: 对，啊、已经11点了。
1: 中午好，对对对对对，白天是龙舟赛，晚上是金龙巡游。
0: 哦，
1: 但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0: 嗯，
1: 这是就是那个大运河两岸。真的是晚上人山人海，还有北京那个端午假期有还有一个水面人特别多，说不知道的以为那个

0: 况信息。
1: 目前呢，北部环路车多，路段比较多，像北二环的雍和宫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的安贞桥到三元桥西向东，北四环惠新东桥到北辰桥东向西，北五环的奥林西桥西向东，仰山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东四环

0: 7号对外开放，现在绝对是个倒计时的时刻。
1: 是的，据介绍呢，这座摩天轮总高大概99米，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可以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哇，平均每一个轿厢10个人呢，单次运转20.5分钟啊，20分半。那登上
0: 就给人再点评一下，
1: 登上这个摩天轮就可以把咱们北京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希望它能开夜间一点，这样你能看到夜景，
1: 肯定可以啊。
0: 对对，
1: 北京欢乐谷它那个营业时间应该还行吧？
0: 这个睛是北京的睛，眼是眼睛的眼，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这个眼
0: 大眼睛，这个它长什么样呢？有图，
1: 有图，有图。
0: 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
1: 摩天轮，回复摩天轮，
0: 确实是怎么说呢？这摩天轮它有巨大特点啊，又大又圆。
1: 哎，对，它不圆，它得不叫摩天轮。对吧？
0: 哦，它不
1: 对吧？
0: 对，
1: 它得像轮儿，
0: 哎，也很密实啊，就是看着就非常的安全。周围的环境呢，可以说既方便，因为看着离停车场就不远，然后又独特，远远都能和那个国贸的很多，
1: 这中国
0: 国贸很多这个建筑物来同框。哦、
1: 好的
0: 啊，
1: 反正就是东边有好多这种
0: 高对这种拍
1: 照，
0: 所以在这个摩天轮里边，人家也给你安排一张照片，就是说我。这远看摩天轮什么样啊？晚上什么样？它还要跟水面
1: 白天什么样啊？
0: 就您可以看不同的角度的北京。
1: 对，等到它开放之后，您就可以直接上到摩天轮去拍视频、去拍照片了。
0: 99米。
1: 而且据说我都了解了一下，这个每一个轿厢里面是有空调的，然后它的座椅也非常舒适。
0: 希望以后每一个轿厢啊，就有主题。
1: 有。
0: 有主题、啊、
1: 这有家庭的，有亲子的，有浪漫。
0: 家庭和亲子的区别是，
1: 就是他可能就那个
0: 有带孩子不带孩子。
1: 哎，对，他就、
0: 啊、
1: 他就每一个他是 VIP 有不同的主题的 VIP 轿厢的，可以选择，
0: 可以选择、这样就挺好的。
1: 对，还有单奔的孤独的人的他自己坐。
0: 你知道那个芬兰曾经有过一个摩天轮那轿厢可以洗那个芬就是桑拿，他专门有一入口，跟大家不是一入口。
1: 那这多慌慌忙忙的呀，在上面都不敢动
0: 啊！摩天轮一转那么长时间，
1: 这不才20分钟吗？这单圈，
0: 他那可能就是人家转两圈嘛。
1: 哦哦，那就40分钟，40分钟泡也差不多。
0: 桑拿干蒸，
1: 哦哦哦，
0: 那你还蒸多长时间？那
1: 我以为是泡那个。

0: 便去那玩。
1: 对对对对，免景区的门票啊，随行亲友呢就是得正常购票了。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这个带着原件吧，准考证的原件。另外呢，还我觉得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不错，
0: 是
1: 2026届的中考高考毕业生，从现在一直到7月10号，两人同行，
0: 一人免单。
1: 哎，但是这个凭门票二维码及本人准考证入园，两人同行就有一个人不用花这钱，
0: 对，就相当半价了嘛，对吧？然后咱再来说一说这个。妙峰山景区啊，门头沟这个，它是2026年中考高考的考生本人，也是啊，这有时间限制的，一直到7月30号为止，都是可以凭借考生的本人准考证免费入园的。
1: 你这半天说的都是本人和朋友，我给你说一厉害的哈，
0: 你说，
1: 这个、仙栖洞在房山，从6月19号，哎呦，这个开始，人家之前搞了一个活动。这没赶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时间没赶上，
0: 嘿嘿嘿，
1: 这不合适了啊。
0: 那咱说
1: 湖北水镇吧，2026年的全国应届高考生含复读生，都没关系，从6月11号到8月31号，哎，拿着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准考证啊，直接从检票员核实入园，你就带好这个关键的证件就行，就反正
0: 免费游览湖北水镇和司马台长城。
1: 但是不含往返的索道
0: 啊，
1: 不含往返的索道，
0: 这不用坐索道，其实您就爬两下就行。这个
1: 年轻
0: 司马台长城是的，是的啊。
1: 但我其实还有好多地方都有优惠的政策啊，古崖居啊，野鸭湖，梦华长城，水长城，是吧？
0: 这古崖居要特意说一下啊，它一直到12月31号呢，一直到年底呢。
1: 这长，
0: 哎，
1: 您要没记住，肯定是也记不住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0: 优惠，
1: 优惠，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优惠啊，也谢谢

0: 及以上阵风和小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

0: 然后这个
1: 天坛，
0: 天坛是看看天坛博物馆揭牌的那个
1: 牌
0: 子，
1: 还有晚霞
0: 啊，
1: 回复晚霞，
0: 这个是之前有朋友拍的。

0: 留言是正的，
1: 大家看字幕也方便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啊，这我们俩不挤不挤，老刘说太挤了，不挤，我俩你看，其实我离着更远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们不在一平面上。知道了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前后错
1: 层次，跟那山一样是吧，什么叫鱼为什么说远近高低各不同呢、嗯嗯

0: 它加了拓展层，
1: 哎，外置 USB， 这不方便您充电吗？
0: 对，
1: 再加上轮组啊、拉杆箱，我最甚至你知道有行李箱，
0: 能自己走。
1: 对，我在那个机场，
0: 嗯，
1: 哎，
0: 我一直想买
1: 一个，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从我面前就
0: 可贵了
1: 过去了，然后一会儿又回，我还说这个人到底上不上飞机？后来发现人家是商店的
0: 啊。
1: 销售人员
0: 啊、哦，他自己弄一个
1: 馋你呢，不是他走这个，他老走、
0: 哦、
1: 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啊、他卖这个呢，
1: 对，
0: 懂了，
1: 然后人家你看着就特别想买哈。说实在那天我在赛特就碰到了
0: 那四位数呢、
1: 这个、
0: 那个
1: 啊、嗯、但是是小四位数
0: 啊，对，是是是
1: 是、啊、
0: 是, 是，
1: 但是看着真有意思、嗯、
0: 对，
1: 那整个呢加上这些功能之后，整体的长宽高直接就超标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
0: 其实在咱们的值机柜台啊，还有安检口，机场呢都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如果您不太了解自己的这个登机箱是不是可以上飞机呢，您就可以用这种标准的登机行李框来现场核验一下，您就把它夸机啊，
1: 它是一个
0: 放那里，
1: 这一个框是吧，
0: 对，
1: 您放进去，那如果说就放不进去，那就没法随身登机了，就得托运。
0: 对、
1: 啊、
0: 那目前部分低成本呀、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那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能够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飞机的。
1: 对对，很多旅客买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条款，因为您这个就是廉价，就不是廉价，就差异化服务的这些航空公司有自己的要求、
0: 嗯嗯、
1: 您到机场才发现这个规则和规则不一样，误以为说啊20寸行李箱全面进来，就大家说话我觉得可能也得严谨一点、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不要，不是全面，
0: 分情况，
1: 确实是具体讨论的。
0: 嗯，
1: 另外除了尺寸之外还有一个分量的要求。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特效点赞，左下角能，右下角能计算点赞数，能啊，
1: 能啊，
0: 我们看到2万多了啊，感谢。

0: 说对，太花了。太花了，就是上面有好多好多的贴纸，然后那个人家工作人员说没有见过有这么多贴纸。
1: 可是我看人家行李箱都贴好多贴纸啊，那为什么你这就被拦了呢？
0: 因为都是你贴的。你问的太好了，本来我都没想说这个事儿，因为都是他给我贴的，
1: 我精心挑选的，然后最后被王一都给咔哧掉了，他自己都给
0: 揭下来
1: 了。
0: 他不是咔哧掉，因为他老运送会磨，他有的卷了我就撕掉，再说我再不撕掉、哦、老让我去超规那我跟人排队都不一样。对呀、啊、小乔六也说，哎呀我偷偷跟你俩说呀，我在动物园看大象呢。
1: 哦哦呦，
0: 现在正在休息吃午餐。
1: 哦
0: 哦呦，您跟大象一块吃午餐？
1: 是，这大象现在出来了吗？哎、有的时候那大象啊，它怕晒，他还给它放那屋里。
0: 大象还怕晒啊？
1: 就是，对吧？
0: 哦、对，也允许人怕晒。嗯、
1: 对，
0: 我这行李箱对哪儿的机场？就首都机场，就 T3 好像是。
1: 反正我、
0: 哎、是 T2 T3， 反正就是这个啊。
1: 嗯、
0: 就是，
1: 应该是 T3， 应该是 T3。
0: 你又没去，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因为你前一天晚上还拍了那儿起降来着。就那回，
0: 你是不是给我安排这样的？
1: 给拦下。
0: 想看肉粽子的朋友就回复肉粽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俩字
0: 儿、啊、
1: 嗯嗯，
0: 太花一碗。对，那您没见着我那实在是太花了，
1: 他那都看不出来箱子了。对，
0: 谁贴的？
1: 就是我帮他贴的。
0: 我们再次郑重的提醒大家，买飞机票的话一定要不光看好价格目的地，
1: 还要
0: 看好人家的一些具体要求和规则。
1: 对，
0: 更要看好的是什么？时间。
1: 嗯，
0: 比如说几月几号0:30，比如说
1: 哇
0: 6月23号0:30，
1: 那就是
0: 那这是6月23号的一晚上去，实际上是6月20号半夜就得晚上就得出发了。
1: 22号吗？不是，你刚刚不是
0: 6月23号的0:30？
1: 对，其实就是22号的
0: 晚上就得出发。
1: 前一天晚上，对，
0: 好多人一看啊，23号晚上，
1: 结果
0: 23号晚上我再去。你不管什么票，这买了之后那就差的那不行，
1: 飞机就开了都，
0: 对、
1: 啊嗯、飞了啊、嗯，所以真是啊，
0: 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小乔六也说大象出来了，洗澡呢，
1: 哦，
0: 差点弄我一身泥，
1: 呵，
0: 那这挺难得一见的，对吧？
1: 我也想说，
0: 对，就、
1: 嗯、
0: 我们看的经常是，但我喂过大象那个吃的，
1: 反正据说我们有嘉宾去过那个泰国嘛，然后他们参与过，说大象特喜欢洗澡，它舒服，它身上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它那个。

0: 但是你攥不住，你知道吗？你较不起过他这劲，他那鼻子你别看就是卷上，超有劲儿，然后手上都留下，你要较劲儿就留下一溜红，捋唇，北京话叫。
1: 你这有点，
0: 我想少给吃点，再喂一回。
1: 那你就放另一只手上，对你得摘出来。
0: 张叔英，您想看粽子？回复肉粽，回复肉粽，粽子的粽，吃肉的肉啊，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刚才我们说这规则您没记住，没事，您回复行李箱。
1: 对。
0: 回复行李箱，这个也可以给您爱出去玩爱出差的朋友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回复行李箱，
1: 给您提个醒。
0: 对，咱再说说这个铁路的事儿啊，也跟买票有点关系吧。
1: 因为有朋友发现啊，说这个铁路12306显示无票，但是我坐车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不有空座吗？
0: 那怎么回事呢？铁路12306票务专家做出回应，主要原因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并不匹配。
1: 哎，二呢就是空座的席位是旅客查询购票之后新产生的，而且没有售出的席位。
0: 哎，三呢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产生了临时的这么一个空座的现象。
1: 哎，那需要说明的是呢，其实12306系统的余票显示呢是实时的啊，而且也比较准确。刚刚提到的这三类情况是在铁路车票发售啊、运力调配以及席位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特定现象。空座的本质其实是旅客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这一趟列车的席位能力啊，以及旅客行程的动态调整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状态。咱就说啊，复兴号现在已经升级了，它的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指示灯。
0: 哎，你要看那指示灯干嘛使呢？它显示这个座位占用的情况。如果出现空座啊，旅客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您坐一坐没问题。
1: 比方说您没买着那个票，然后您看正好这块有一个绿灯，然后写着空座，您就可以临时在那坐一下，等人家旅客真正上来的买票再上来了，
0: 您让给人家
1: 完了。
0: 但是铁路部门呢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这么一个方式出行，您肯定是多花钱了，对吧？
1: 对，
0: 还形成了一个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一个浪费。那这次对这一趟的这个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建议旅客及时提交。

0: 正说着呢，小桥流水跟我们分享是在动物园，这个去动物园真不错哈，看到了北极熊抓到了一条鱼，当着大家的面就
1: 吃呢，干饭呢，
0: 啃了就，特美。您说这北极熊吃的美，咱看着心里也美，
1: 是
0: 真的。北京动物园这个。你说苏菲也说谁想多花钱呀，是吧？没办法啊、
1: 嗯，
0: 没办法，尽量的不吧，是吧？
1: 是的，
0: 尽量的不、啊、
1: 买票也有方法，
0: 时间还有一点儿，
1: 嗯，
0: 最后这个咱说
1: 提个醒啊，还是开个放，还是、
0: 提个醒，
1: 还是
0: 应该
1: 说一个人呢，
0: 应该这个提个醒吧？
1: 行，
0: 大家最近出门就是说这夏天可能很多朋友爱喝凉的，但其实喝凉的对身体啊，老喝凉对身体不好，
1: 但大家也都理解了、其实夏天如果您热的时候喝点热水反而让、
0: 发发汗更通透，
1: 对
0: 是吧？但喝热水就需要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
1: 保温杯。

0: 把盖使劲密封之后，保温杯都没管它，自己啪一下就炸了。
1: 更可怕是这个杯子啊，因为冲击力过大，直接就嵌入墙里头了。
0: 你瞅瞅，这比暗器都厉害。
1: 厉害厉害，太可怕了。
0: 所以这些东西不太适合。那保温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啊，比如说如果您在保温杯内加上大家经常爱喝的那个
1: 泡腾片，泡腾片，
0: 热水和泡腾片拧紧杯盖一摇晃再开盖，保温杯就会发生爆炸。
1: 为什么？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你剧烈摇晃之后就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导致人受伤。
0: 那咱们放点常喝的，

0: 叫之后开盖喷了办公室一天花板，好了，安全第一，各位，今天提醒大家，未来旅游一定安全啊！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哎，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1: 回头见。

0: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

朋友们，听我的，大家直接去抢今天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官网75毫升，正装要1000多，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两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那算下来一瓶也就260块钱。现在呢，正好是夏天，皮肤特别容易干，这个时候呢，就得靠大牌面霜来稳住肌肤。那今天呢，限时秒杀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

0: 大家多多点赞啊，多多转发。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也跟大家说啊，这两天演绎广告可能也都是以我为主了，
0: 因为你念的声情并茂。
1: 不不不，还是比不上小胖。
0: 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中国的阎王啊，不是那个，是真正的食盐的阎王啊，庆哥，来有请。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摄影师是很关键的，你还用不上了。
1: 他不在，他只能摇住了。
2: 所以人工那个智能转换器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咱今儿有盲吃盲品。

0: 那绝对贵了。
1: 哎呀，这里边道行挺深。刚才呢，庆哥说了借味儿，就凡事都借味儿。刚才我们又说到调味儿，你比如说做菜，什么油盐酱醋，咱都得调。那调味儿跟这借味儿有啥不一样？
0: 有不一样。有时借食材的味，有些借料的味。你看啊，荤，刚才咱们说的一直是荤与荤，你看蟹粉狮子头，
1: 肉
0: 素与荤，那个白菜跟鸡汤，你这不是素借素也有，素跟素也有，完了荤与小料也有，

0: 什么那个牛肚羊肚菌，
1: 嗯，
0: 这都是这类型，
1: 嗯，
0: 但是你突然间给他，我要把杏鲍菇一定做成干，他一定没有松茸好吃，你放心，
2: 嗯，
0: 但他只是借他那个味道，嗯
1: 哎。那像您刚才说了，比如说荤配素，素配素，
0: 嗯，
1: 等等吧，就这些，
0: 嗯，小料，
1: 哎，这些规则下来，
0: 嗯，
1: 是不是都是这么多年下来，那个很多大厨和名厨总结出来的一套规矩？
0: 是。首先头一点，按菜单来说，它不可能是说你说鱼我一定要借到什么什么味道，我就做一清蒸鱼特简单，我只借葱姜吗？不是，有盐，一定有辅料，它是借这个，而且是加热油，
1: 嗯，
0: 没有热油它激发不出来任何小料的问题，葱姜蒜什么都激发不出来，它必须借热油来去做，
2: 嗯，
0: 或香料油来去做才能激发出来，就鱼只要上两次盐搞定，第一次盐是搓底味，第二次加鱼汁儿，就一定跑脱不了。
2: 就这里边还是有逻辑的，
0: 他得有逻辑，你不能胡来。
1: 对，
0: 你胡来，他肯定澄清不了。
2: 嗯，
0: 你知道吗？他不说我不加这个，我不加你这个豉油，我们那你离不开盐，要不你没味儿，连基底都没有。
2: 嗯，
0: 对吧？他必须是两次下盐的，这鸡肉一定要腌的，腌完之后你再说我要想做一个奇怪的味道。那天我。他们打包了一份东西给我去说叫半成品，说叫宫保鸡丁，我说这厨师绝对是云南人，
1: 嗯，
0: 为什么鸡肉腌的时候都加小辣椒，
2: 加辣椒，

0: 的，因为你看着简单，吃着复杂，但是你觉得食材怎么就显得更简单，可是他要的那么贵，你就觉得不值，以至于很多的饭馆说，那不好意思，那这个菜我们以后从菜单上去了，我们估清了，就因为太费功夫，大家还不买账，
1: 嗯，
0: 我们就不做了。有这种现象吗？
2: 特别有，
0: 对吧？
1: 就是有的菜实际上跟食客也有交流，你们之间没交流，你觉得这东西不值，慢慢人也就不做了。
0: 哎、真是
2: 是这样，有的菜是能说得通的，有的菜是说不通的。好比说，有些厨师是我自己的slogan，
0: 嗯，
2: 我做这个东西，
0: 嗯，
2: 好比说，嗯，前两年最流行的黑松露配茭白，
0: 哎，
2: 这阵儿就拌茭白，
0: 嗯，
2: 大家觉得这你多简单的事，把茭白焯了水，把黑松酱往里一搁，两码事儿，把茭白切成片儿，极薄的片儿，拿水焯了之后，给它编成花儿，把黑松露搁在前面，对，搁成卷儿。
0: 嗯，
2: 一朵，然后拿盐腌好了，哎，油煎好了，加上橄榄油、白松露油，加上黑松露的酱，你搁这儿，你看人家这跟你说，你说我这卖48，你觉得疯了
1: 啊？
2: 这才多少钱？
1: 我能买好几斤。
2: 对，但是有一问题，工夫啊，
0: 嗯，
2: 人一朵一片一片给你卷啊，卷完之后说这就是你承载不了的，我就认为直接啪腾腾腾两下，完事儿一焯水。

0: 是豆腐多好，天酱还是油渣儿、
1: 哦、
0: 油渣加牛肉沫炒完了之后，哎，炒好了这撮儿、
1: 嗯、
0: 接豆瓣酱，把豆腐煨进去，煨透了之后反向锅一呲、
2: 嗯、我以为他骗我钱，我也吃过那个168一盘，
0: 哎，但是它
1: 绝味儿好，味儿好
0: 厚，
1: 嗯，
0: 就是盐就到碰到豆腐一定是加足味道吧，但是你上面那个牛的味道加不了、
1: 嗯、
0: 你只能自己去做，
3: 哦，
0: 你要不就熬，要不就出那渣，然后再，因为为什么你能吃到脆啊、
1: 嗯、
0: 是它上面有渣儿啊，
3: 对对对，
0: 那个脆渣儿，
2: 哎呀，
0: 香，层次口感
2: 还是受用了，这就跟电影里的似的，你看着这演员走位、
1: 嗯、
2: 对吧。

0: 直接蘸着盐，
1: 哦，
0: 搁嘴里头就完事儿。这是最原始的，这是最原始，叫温拌，
1: 最简单也有效，
0: 最简单最有效的。但是这个能体现出羊肉的韧、嫩、香、滑、油质感全都够。这是才体现出好的羊肉，就是你冻的羊肉，你怎么出来之后，你给它温就烫熟了、涮熟了都没有那个口感香，就你当时一进来那香，就直接贴鼻子上了。
1: 哎呀，
0: 腾上去，然后层次葱花、香菜、盐的颗粒感，然后你抿一口酒，酒在里头，单宁在里分层次，完了噌往上起，耳朵都响，哎，这个肉怎么能滑呢？
1: 哎呀，
0: 其实就是那一块肉。就只不过人切的好
1: 哦，反正我吃好吃的都是维哥带我去吃的。哪天你再带我尝尝这不蘸麻酱的羊肉、啊？
2: 哎呦呦呦！
1: 啊，再配上点庆哥的盐。
2: 那馆子地儿小是吧？
1: 没事没事，咱走。

0: 这个味儿。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八方味道，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2: 听，是这个味儿不？
3: 就是这个味儿。
0: 小曲儿一响，咱们继续来，这里便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0: 啊，再次请进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啊，咱们的严大师，严界的大师，我们的陈庆陈老师，欢迎您。
4: 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反正上一节啊，这个庆哥一说这些，给我说的云里雾里的，原来背后的这些逻辑和思维，真是我们想不到的。
3: 那当然是了，你想，就是我们简简单单就说啊，一说。比如陈庆老师啊，是啊，烹饪大师啊，牛金生牛老师，川菜大师。就他之所以后面要缀这两个字，并不是说我熬年头熬到一定的程度了，或者说我考职称考到高级职称了，而且也并不能说，哎呀，我会切菜，我也会炒菜啊，我也会炒米饭，这就能成为大师，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比如说对食材的选择，然后对食材味道的认识等等的方方面面，它一定它是一个特全面的，最后它才能成为大师。
0: 对，就是不光理论行，实践也得行，还得琢磨这东西
3: 那
0: 怎么来的，到哪儿去，
3: 那
0: 谁跟谁认识。
4: 我们这代还差一点，因为牛老师他们真的见过大师，就是我们差点在哪儿，不是说我师傅那么，我师傅呢也快八十。

0: 这种跨流域的、跨门这种借味儿也
1: 有
0: 了，
1: 有啊，特别多啊。好比说，你看啊，臭鳜鱼，这就是
0: 安徽菜，
1: 安徽菜，你这都知道安徽菜，湖南比它多的火，
2: 对，
1: 这就是借，
0: 为
1: 什
0: 么？
1: 借
0: 什
1: 么？
0: 为什么？
1: 第一，它那个辣没有那么冲，它的臭不是二次发酵的，
2: 嗯，
1: 它是两次发酵，它加紫苏叶，
0: 哦，
1: 它完全就把这口味给调整了，它变成更融合了。这就给改了，因为它的辣椒比安徽肯定好吃多了，对吗？辣椒星也不一样，对吗？师傅说啊，手切的辣椒，腊肉也不一样，但是腌的时候手法就不一样，人家是真的是拿臭卤去腌，他这边拿臭豆腐去腌。
2: 对，

0: 搓过，之后这汤就放了，拿回来冲干净，再加这个姜和醋的芡，才能挂在上面。而然，为它不是西湖没有好吃的，是因为你没理解人家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你说哎，这不好吃，要跟螃蟹比呢，
1: 还是螃蟹好吃，
0: 是吧？那你没螃蟹呢？
1: 那凑合吃吧。
2: 那咱们在那边再举一例子，是不是我举的接下来的这例子，它就不算是借味儿的？
0: 哪个？
2: 就是那个龙井虾仁儿，这不算借吧？
0: 借仪式算借味？
2: 哦，也算。
0: 它是碱性的。水性沏完茶叶之后，拿茶水去炒，加盐去勾一芡，它是借那味道。
1: 不是把干茶叶料理？
0: 不是，龙井是我们的规定是不能超过92度沏这茶
1: 啊，就是开水不能超过
0: 92度，净水92，然后泡完茶是立根的，立根以后80多度倒出一口来，然后加上盐，加上香油去兜那个虾仁，那虾仁是脆的滑的，然后因为怕它串味儿，所以就一定不能带。点上几个茶叶，因为它不能着火，一着火就变色了。
2: 对对对，
0: 哎，这翠绿亮的，它一定是拿茶水的，
2: 哦、
0: 拿茶水的、
2: 哦、
1: 也是借它的
0: 茶水
1: 那味儿。
2: 哦，我以为就因为产地的原因，然后为了让它有那种诗情画意在，所以才弄的它呢。它还是有、哦、
0: 它是
2: 原有的哦。
0: 我跟你上回说过一次水蜜桃，有一特说我去无锡进水蜜桃的那年、跟着业主去，完了业主就带我们去的树下。找那老乡去他们家树下，不打药，然后就说能吃个水蜜桃炒鸡肉吗？我都傻了，我说能炒吗？能，咔咔，人就给我炒一个，巨好吃。我说这就是甜的那鸡肉，
1: 这俩东西，它这辈子我也不能把它放一块儿啊，
0: 连抓都没抓，就直接就那么炒在一起的。
1: 水蜜桃切成块儿
0: 啊，切成片儿，完了跟鸡肉炒在一块儿，加点葱姜，加点盐，完事儿了。
2: 哎呦，
0: 相当好吃。加上鸡肉，那桃是滑的，鸡肉也是滑的，半脆那桃，哎呦好吃！我说回来怎么模仿都模仿不了。
1: 我觉得这大爷不是像卖。

0: 你蘑菇那个很轻，就浮在上面了。
1: 对，
0: 就它马上就给它串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个，你味道给的不够。他老说我们家那汤为什么那么浓，他自己在家造那么浓。我说我那底下还铺着鸭架子、鸡架子。他说你这都什么人啊？
1: 因为我跟庆儿说，我说我以前特喜欢吃那个安贞那边不有一浙江大厦吗？
0: 对，
1: 浙江大厦
0: 张继他们家、
1: 哎、人家弄的老鸭汤，我然后
0: 单锅包，
1: 除了要那个一包，然后再要一腐皮毛毛菜，然后再、
0: 哎、
1: 再要个米饭他们的就行了，就觉得我吃的可舒服了，一喝那汤倍儿鲜，
0: 黏黏嘴。第一是先粘嘴，第二是层次厚度都够，
1: 嗯，
0: 加这程度。我说你只看见那锅里一只，我说那锅底
2: 还有别的呢，
0: 肘子都得有，
1: 对对，肉
0: 那汁上你得汁上才有，
1: 是是，
2: 还得熬时候。
1: 对
0: 对，因为你不能老加水，你加水不吸了，加水就吸了，那不就疯了？那什么时候能熬稠了？
2: 有地儿是那么干的，能喝出水味儿。
1: 对，来来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让您着迷的味道啊，让您着迷的味道。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说的着迷的味道啊。摸摸说的，这哎这挺好。他说最近喜欢上了木姜子油的味道。
0: 哎呦，
1: 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味儿。
0: 对，没错。
1: 嗯，
0: 这木姜子油多可怕，你知道吗？有一年那个詹大使，那个云南的菌菇王，
1: 嗯，
0: 完了他找我说你能帮我做一个那个这个木姜子油的盐吗？我说行，我说我试试，没做过，好就给

0: 儿也没写。你咱们觉得花椒就很厉害了。我咱那时候弄花青花椒，也是剁完了啪往那里搁，因为保温嘛，恒温避光嘛，它那也是避光，知道吗？往冰箱里搁，花卷、鸡肉、鸡蛋都是那个味儿，就是它侵蚀度极高，你知道吗？
1: 攻击性特强。
0: 对，攻击性特强。木姜子油是只要加上去。十个菜一个味儿，二十菜还是一个味儿，它变不了。
2: 哎，那个刚才有朋友提到了粽子，但是粽子那天贺我们上节目也聊到了，南北方的粽子还是不太一样，对吧？
0: 两码事。
2: 你比如说像贺呢，在杭州那边上过大学，那说那边的肉粽，哎，
1: 好吃。
2: 这个算芥味儿吗？
0: 算芥味，
2: 这也算芥味，
0: 也算芥味。
2: 哦，
0: 你看我，你刚前两天我从咱们那个祖国的西边过来，我去和田了，然后到那儿人家就介绍说，这是北京援助的项目，说你必须看，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市场叫老街市场，然后。

啪搁盘上，然后说酸奶咔咔咔加上，然后人说这儿有20个汁儿甜的，您要哪个？什么无花果、杏果、石榴。

0: 我呀，我在那边，哎，我在鲜的，
1: 嗯，
0: 因为在咱们这边很多干货店，
2: 嗯，
0: 有干了的、浓缩的，
2: 哎，浓缩，
0: 在那边那鲜的，我从来没吃过鲜
2: 的，真的，
0: 很便宜。我说来点，人专门拿那个树叶
2: 给你包着，哎，
0: 哎，吃鲜的，嗯，哎呦，嗖嗖的吃的。
2: 还有百香果，我说能给我拎一点百香果，我想试一下，就拿一勺拎一点，
1: 甜，
2: 巨甜，
0: 一点都不酸。
2: 一点都不算，就你感觉是那，但是南北粽子确实这样，因为我们开始最早做粽子的时候，就是南方北方粽子就是小枣这些东西，它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它只有加糖那种，有人痴迷这种糯米加糖这种特别痴迷，就跟炸糕是一样，但是南方一定是加肉的，因为肉类是不一样的，这个跟贺哥得汇报一下，我研究盐的时候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就是南方人是拿盐跟肉较劲，
1: 嗯，
2: 北方是拿盐。

0: 我的，哎呦，我全是肉，腊肉、香肉、全香肠都在里头。我说这怎么吃？这个他说没有那么好的米，他找不到，
1: 他只能借
0: 好的糯米找不到，那么粘性都找不到，他只有借那个味道，拿粽子味道跟肉的味道来去弄，
2: 形似，
0: 对，
2: 混还差点，
0: 个儿不小，个儿巨大，好几美元一个，
1: 它价格不一样，真的是、
3: 啊、对，那个福建那个特别
0: 大巨
3: 大，
0: 对、
3: 啊、
0: 斗形的，它是五行斗、
1: 哦、
0: 斗形的六棱的那个，
1: 哦，
0: 所以它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你看你地域，它一定是未熟的肉啊，哎，
1: 嗯、
0: 福那个三海南是熟的肉，
1: 嗯，
0: 海南更邪乎，
1: 嗯，
0: 是

0: 你的技法跟你现在的醋的发酵，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我们供上，有时候调料大会的时候聊着说我们的人口增长已经速度达到了一定份儿，就是速度太快了，我们真的要等，可能等不了，只能勾。
1: 嗯，
0: 勾呢，你就结果你就口味性都差不多。
1: 对对对，还真是啊。那个刚才也看到有的听众人发说，借孩子的光啊，借爱人的光，我怀疑可能是因为周末正好父亲节嘛，借爱人的光，家里一块出去吃饭馆，人专门拍的是一个做的，那应该叫清蒸的白鱼吧？
0: 啊，清蒸白鱼，
1: 哎，还是刀鱼，
0: 嗯，
1: 我没人看啊，反正一看就是，
0: 翘嘴儿，
1: 没
0: 准儿翘嘴儿，
1: 就是那类的啊，一看就香，
0: 是半条吗？
1: 哎，整条，
0: 整条那不是翘嘴儿，
1: 但是看照片看不出来多大个儿啊，
0: 哦，因为没有，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是啊，
2: 真不错。还有这位说水蜜桃炒鸡，听着就好吃。肯定有营养啊！还有的朋友说跟咕老肉有类似，
0: 对，它是一种，但不是那种脆，它就是咸，它没有酸甜口。
2: 嗯，
0: 就是，其实无锡菜啊，是我吃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16时至23时，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6865858 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

0: 泰州人。
1: 梅先生，泰州市委通过江苏省文化局盛情邀请您回泰州老家寻根祭祖探亲啊。
0: 返乡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感谢家乡人民的一片盛情。
1: 梅先生，父老乡亲都盼着您呐。
0: 我已经计划好了，此次南京演出结束，带家人和梅剧团赶赴泰州。
1: 太好了太好了。据我所知，相关部门正在帮您整理梅氏族谱，查找在泰州的梅氏亲人。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此次泰州之行，除了祭祖，我还要给家乡人民好好唱几天戏。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放弃梅剧团在泰州演出的所有收入，请你们把票价降到最低，让乡亲们都能看得起戏。

0: 都知道您这叫什么长枪吗？
1: 这是梅派长枪啊。
0: 有点撒气儿漏风的自我陶醉式唱腔。
1: 我都九十。

0: 这就要从抗战胜利后梅先生所面临的动荡时局说起了。当时的政府在四处拉拢文艺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先生作为戏剧界的领袖自然首当其冲。国民党政府啊，三番五次以各种名义向梅兰芳先生发出邀请，各色人等轮番向他大献殷勤。
1: 梅先生，
2: 现在做投机股票生意很赚钱的，绝对保证做一笔赚一笔，只要您同意，都需真正付钱做本金，仅用梅兰芳三个字就能通过卖空卖空的手段赚钱。
3: 张先生，即使我真做赢了投机买卖，每当我端起碗吃饭的时候，都会有做书的人正在跳黄浦江。一想到这些，您说我这碗饭还吃得下去吗？
1: 哼，这钱你放着不赚，有的是人想赚。告辞。
3: 不送。
4: 婉华。
3: 哦，芷芳啊，
4: 蒋介石给你提的这幅《国族之华》四个大字，上款兰芳博士惠存，下款蒋介石的签名蒋中正，还盖有印章。你看，
3: 国族之华。哦，当年他邀请我赴日，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演出，去南京为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演出，我都拒绝了。这次主动给我题字，又意欲何为呢？
4: 听说是为了召开什么大会，要安排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想要你唱大咒。
3: 那就把那幅字锁进柜子里吧，我就不看了。
4: 那演出的事也就……
3: 对，我向来不关心政治，照例拒了吧。
4: 好。
5: 梅先生，当局太不把艺人当人了。
3: 怎么了？
5: 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下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又叫艺员登记，居然将戏剧界是艺人侮辱我们。
3: 剧艺同仁要改变社会地位，维护应有的人格，就要反抗霸权，抵制所谓艺员登记。
0: 梅兰芳先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一天，梅兰芳先生被邀请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向他发出邀约的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6: 哦，梅先生来了。
3: 周先生好。
6: 哈哈，梅先生好，快请坐，快请坐。
3: 哦，谢谢恩来先生。
6: 梅先生啊，我记得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请我们来京演出啊。
3: 哦，想起来了。我记得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
6: 对对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同行啊。
3: 哦，是啊，是啊，五四前后学校演新剧都是男同学。

0: 扮演女角啊。
1: 是啊，梅先生，现在上海的形势依然紧张，你我只能选择在朋友家见面，希望梅先生能理解呀。啊，
0: 理解理解，周先生的一片苦心，我怎会不理解呢？
1: 那就好啊，梅先生，你我同住在上海马斯南路上，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座花园，却不能公开相见。我是担心梅先生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啊。
0: 哦，这我也是知道的。因几次要堂弟周希元来看我，帮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给我耐心讲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一介伶人，承蒙共产党人的关爱，很是感动。
1: 哈哈，梅先生是文化界著名的爱国人士，理应受到尊敬嘛。
0: 谢谢周先生，我现在就告诉您，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计民心，我是不会追随的。
1: 很好啊，梅先生。
0: 唉，在旧社会，我们被称戏子、伶人、议员，是下九流。我曾多年努力要改变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却举步维艰呐。今天你们把我们列入文学艺术工作者行列，我感受到了这份尊重。
1: 梅先生，您是有爱国精神的人民艺术家，您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京剧艺术必将大放异彩，人民需要您呐。
0: 谢谢周先生。
2: 这次简单的会面让梅先生激动不已，他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温暖和诚意。

0: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我看见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就睡在了马路边，纪律严明，一点都不打扰我们市民。
1: 这真令人感动。
2: 1949年5月27号，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一天。
1: 父亲，梅剧团的演员都在抓紧排练呢。
2: 哎，我和宝九食材还在备词儿呢。
0: 抓紧排练，下周我们就去给解放军演出，慰问这些勇敢无畏的将士。
3: 宝九宝玉，走，陪我到街上转转去，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
2: 好，
4: 我们。

0: 在梅剧团慰问演出结束后，也就是1949年7月，梅兰芳先生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 同志们，毛泽东主席给我们发来了贺电，贺电内容如下：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通过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工作大力发展起来。
0: 开幕式结束后，他和参会的艺术家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同志们好啊！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梅先生你好啊！啊，
2: 周先生好。您在报告里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的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哎呀，这句话在我们代表中反响强烈呀！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高肯定啊，让我们获得了尊严。
1: 好啊，就是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梅先生啊，毛主席希望您能作为文学艺术界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将来留在北平工作。

0: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 毛主席还特别嘱咐要尽力促成此事。梅先生，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原来你居住的乌亮大人胡同我们会安排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
0: 哦，不必了不必了，我之前的宅子为了梅剧团的生计已经卖给别人了，再住进去有些不妥，政府只要给几间宿舍能安置下一家老小足矣。
1: 哦，好啊好嘛，尊重您的意见，我让有关方面去妥善安排。
0: 哦，谢谢您的心意
1: 啊。对了，到北平后毛主席想请你唱几场戏，不知可不可以呀？
0: 请我去唱戏？
1: 是啊，毛主席可是个大戏迷呀。
0: 好，那我准备准备，以酬之音呐。

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双桥路段进城方向车多。再来看一下重点联络线，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蔡胡营南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

0: 心里有点唏嘘。
1: 老朋友？
0: 对，以后很难再见到的老朋友。
1: 我猜是齐先生。
2: 菲菲啊，
1: 嗯，
2: 你知道齐先生吗？
1: 齐先生，
2: 嗯，

0: 上没有戏，这不符合生活逻辑和戏剧人物情理吗？
1: 大师，十年来戏启发我，配上身段和表情，这是你我相识相知的开端呐。在我们见面之前，我收到您上百封来信，每一封信的指点都令我有所进步，又岂止一出缝合弯呐。
0: 世上万物包括演戏，有些老规

王大爷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很难。您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如此我便不再去。

0: 直红，一直红，诀窍是什么？
1: 一直红，一直红，这是个好梗。我觉得是他善于革新，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
2: 我记得他对京剧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开始于他向昆曲学习。
1: 遗传基因不能忽略，他是有家族传承的。祖父梅巧玲不仅艺术了得，还人艺满天下。
2: 他有智库，没有策划运营团队的苦心创作研究和经营，就没有后来的梅大师。
0: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要发言了。
3: 哎呀，要说有什么诀窍啊，就在眼前。1949年，梅兰芳先生乘火车从上海奔赴北平，沿途所见的气氛都是新鲜的、光明的，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那真诚热烈的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的喝彩可大不一样啊。这一天，前门火车站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
4: 嘿，今儿前门火车站怎么这么热闹啊？
3: 多有头有脸的京剧名伶齐聚，
4: 哎呦，可不是嘛！您瞅，您瞅，那是尚小云、徐慧生、小翠花吧？
5: 哎呦喂，那是谭富英、李少春、李宗义、啊，
3: 还有叶盛兰、叶盛章、邱盛荣、袁世海。
4: 哎呦，还有呢，那肖长华、江妙香、刘莲荣也来了。哎、
5: 妈耶，怎么惊动这么多大角啊？
4: 可说呢。哎，
3: 你说他们来做什么呀？八成是接谁吧。
5: 嗨，谁有这么大面子呀？
3: 难道是
4: 这个只有是这？
5: 哎呦喂，这阵势没别人，准是咱们灵界大王

0: 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呀、啊、
1: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有个金句，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2: 哎，这好像才是今天。

0: 保酒保月呀。哎，
1: 父亲，
2: 你们很喜欢这里吧？
3: 嗯，
2: 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3: 是啊，父亲，北京城天高气爽，正适合放飞鸽子。
1: 父亲，我打小就听您说，您这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得益于养鸽子
2: 啊。没错，我幼年时啊，身体弱，眼睛有些近视，眼皮又下垂了，迎风还流泪呢，眼珠啊转都转不动了，也不灵活了。没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自然脸上就没戏了，很难吃唱戏这碗饭了。您猜怎么着？我后来听说啊，养鸽子可以锻炼眼神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17岁我就开始养鸽子了。
3: 哦，这样。父亲，我们俩继承了您的事业，做了演员，也要像您一样刻苦练习眼睛，舞台上才能有神。
2: 哎，这就对了。
1: 父亲您看，您种的这些牵牛花开得正艳呢。
2: 是啊，牵牛花俗名秦娘子，每天清晨开花，午饭后啊就慢慢打蔫喽。
3: 我们小时候您就告诉我们，养这种花要起早观赏。哎，这也带着我们养成了不睡懒觉的好习惯。
1: 不止如此呀，您还跟我们讲，这些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能启发我们的审美，哪几种颜色融合起来能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就素雅大方，哪几种颜色不宜搭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3: 对呀，用牵牛花帮我们选择戏装的色彩。父亲，您真是用心呐。
2: 孩子们坐下，听父亲给你们道来。
3: 嗯，
2: 京剧的服装道具基本上是用复杂的色彩构成的。作为演员来讲吧，若是没有审美的观念，势必会在穿戴上犯色彩不协调的毛病，就会影响剧中人物的性格，连带着也损害了舞台上的气氛。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呀。
3: 是。
2: 最近演出的任务非常多，群众都在期待我们的演出，你们更要勤学苦练呢。过些天我要带你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金山寺断桥》这出戏。哎，我已经好多年没演这出戏了。哎，宝九啊。
3: 哎，父亲，
2: 这回你来给我配小青怎么样啊？
3: 父亲，过去总是世芳师兄来小青，您看我这，我能成吗？
2: 哎，像你那世芳师兄，人称小梅兰芳，他的扮相身段还真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的。每回演金山寺断桥啊，总是他给我配戏。唉，可惜呀，他走得太早了，才26岁，他好的年华呀。
3: 每次提起世芳师兄，您总是这么伤心。父亲，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2: 我没家30里远，传到你这儿是第4代了。你叫宝九，不仅是因为你是我的第9个孩子，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你能让霉运久传呐。孩子，你长大了，咱们梅家又传人了。
3: 父亲，我明白了，我不想有愧于这个梅字，不想有愧于你，我会好好学，好好演的。

0: 哎，主席来了，主席来了，
1: 大家辛苦喽！
2: 谢谢主席
3: ，
1: 哎呀，梅先生，
4: 主席你好，
1: 哈哈，我看了你的金山寺断桥，你的伯娘子扮相啊与众不同嘞啊，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绒球啊！
4: 哎呀，主席呀、啊，你看戏可真仔细呀、啊，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
1: 嗯，
4: 的确，我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呀，在1942年就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戏剧啊要推陈出新嘞、
4: 哎。是啊，是啊，主席啊，推陈出新，您指示的好啊。
1: 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你的戏哦。
4: 哦，
1: 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从香山的双星别墅来到长安大戏院，为的呢就是要看你的《霸王别姬》哦。
4: 哦，主席，您亲临观剧，是我的荣幸啊。
1: 那天呢，看到楚霸王同虞姬诀别的一幕，我感动了。我们莫要学西楚霸王，大家都不要学。我告诉恩来，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啊！
4: 是啊，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史的教训。主席呀、啊，您真是知音呐、啊！
1: 梅先生啊，
4: 主席，
1: 最近有新的创作吗？
4: 哦，主席，最近在演出间隙开始写回忆录了。总结自己一点艺术经验吧。
1: 很有意义吗？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
4: 啊！谢谢主席。
1: 就是在《文汇报》上连载的《舞台生活40年》，是吧？
4: 是的。
1: 我正看到《游园惊梦》一篇，你在昆曲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
4: 哎呀，主席，您过奖了。
1: 能否把唐宪祖的原著《牡丹亭》借我一阅呀？
4: 主席，这个《牡丹亭》传奇呢，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修改剪裁，和唐宪祖的原著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我用的是流行的《鄂云阁》曲谱，您看行吗？
1: 那我就看这一本《鄂云阁》曲谱，书肥界不能读吧、啊、梅先生啊。
4: 主席，
1: 你虽然未改当年风度，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已年近华家了，要注意身体啊。
4: 谢谢主席关怀。

0: 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先来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的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以及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遥望一下东四环，目前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车多，东五环的平房桥北向南，以及小郊亭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16点到23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相应的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再来看洗车指数，今明两天呢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四，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啊。我们在第一节请到了一汽丰田三元桥的专家，和大伙主聊一丰全系车型的维修、置换、养护。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1: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2: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3: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4: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3: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4: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3: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4: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来自三桥丰田的专家已经准备完毕，来，我们有请李正。
1: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正。
0: 嗯，另外呢是咱们的唐洪超唐工，欢迎唐工。
2: 嗯，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洪超。
0: 好，那今天呢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据说哈，可能未来三四十天之内，将近85%的天气都在下雨。
1: 嗯，
0: 那在下雨过后，可能有的地方就有积水啊。我们想问问唐老师跟李正，丰田车咱可以分门别类说轿车。MPV、SUV， 它的涉水深度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如何啊，我们才能安全的把这段水渡过去，或者必须停车，马上离车？
2: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它的安全涉水深度在咱们这个钢圈丰田标的位置上，就中间的位置上，轮胎的这个一半，
0: 二分之一
2: 的位置上。然后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从对方如果有车的话，涌起的水它也不会造成咱们的发动机进水。
0: 嗯。这个好像我看了很多的视频，就是它跟进气口的高度以及朝向有关系。那咱们的这些车，什么 MPV， 比方格瑞亚呀，或者霸道啊，它的这个进气口是什么位置
2: 啊？咱们的进气口一般都在咱们那个大灯的下面，如果没改装的情况下，都在大灯下面，所以它的位置还是稍微偏低的。
0: 哦，
2: 尤其是咱们如果说在涉水的时候车已经熄火了，这时候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如果启动之后，我们会见到这个咱们的连杆弯了，或者是把咱发动机捅一大窟窿，这是我们见到最多的。
0: 是，确实不能二次点火啊！我们的公益广告也提醒大家，还有就是。随着啊，咱们宣传力度的加大，包括很多案例的警示，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不能盲目的去过水，过水很可能给我搁里头了。但是有些人呢，他就把车停在道边儿，那也可能会有积水，起来了，然后就进入车的地板了，没淹啊，上面都没事儿啊，就把地板给淹了。等第二天早上你一起来呢，水又退下去了，自己根本不知道。对于这种隐藏式的进水，咱们是不是需要马上进行修理？
2: 这个是肯定是必须要及时修理。一般咱们就是打开车门之后摸一下咱们的这个地毯，如果地毯湿了的话，咱们车里肯定已经进水了。如果进水了之后，咱们一定要把车拖到我们店里，然后尤其是检查一下咱们的这个线束连接器，因为咱们进入雨水之后啊，如果咱们启动之后，咱们这个接头。就是它的这个端子处特别容易腐蚀啊，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就会造成它的这个好多线束都已经断了，然后就是造成咱们的各种故障啊，可以打我们电话84541072。
0: 对，就存一个这电话，但凡说有事，赶紧第一时间上4S店，赶紧排查，赶紧修理，千万别说没事啊，能开呀。
3: 对。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像 MPV 和 SUV， 是不是它的通过性要比轿车强很多？
0: 有一丢丢优势吧，
4: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离地间隙它就不一样，而且这个像普拉多这种车型的进水口啊，进气口，它设计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0: 但是高虽高，壮虽壮，但也不能成为你的勇气。
4: 对，
0: 说我就往前走，因为你不知道往前走水有多深啊。你比如说有的桥区说，哎。我看我觉得我能过去啊，你没想到到底咔嚓一下，就给你雾里头。
3: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啊，他觉得水已经到车鼻子的这高度了，我不能够往前走，我倒着走跟往前走一样吗？
2: 倒着走的话，我觉得水稍微会好一点，但是也不会好特别多。
0: 你别停，
3: 这当然了，
0: 你停，就涌起来那个涌
3: 啊，
0: 就给你淹死了，
3: 对吧？我一想，那就慢着轰着油倒着走。
0: 这是油车啊，这油车说完了，进气有进气道。有些人说我开的电车呀，我不怕呀，对吧？这是不是也不安全
2: 啊？这电车其实虽说咱们这个就室外的一些接口啊、零部件都有一些那个防水设计，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咱们能避免的话，还是尽量避免一下。如果说咱们这有涉水。

0: 就不换的啊，就封死在里头的。他举的例子就是说，类似于像手机，以前的手机呢，咔后壳一拆，电池没电了，拆下来我那充电，我再换上一电池，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封死了的，就类似于咱们现在使的很多的智能手机，就是封死了的，电池就是跟手机是一体的，不行了它就是不行了。那可以这么理解为它是一体的，它的密封效果就非常好，而能够把后盖拆下来换电池的密封效果就要差很多吗？
1: 它肯定是有区别的，而且它的防水的级别是不一样的。一般就是我们如果是可以打开的话，它都有着密封胶圈，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整体的更换，更换完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打压，然后看它的这个密封性。如果整体的呢，那么里边都是一些填充的一些填充物，这个呢就是我们也维修不了，只能去直接去厂家然后进行回收维修。
2: 嗯，明白。来看车吧，大家呢有任何车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公众微信平台，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搜索爱车1039。再来看这位，他说现在丰田 RAV4 还有四驱吗？他这个四驱可以满足在外地稍微玩一下的这个小需求吗？
3: 嗯，有四驱。首先 2.5 的是 E4 的电控四驱，它可以实现20:80的一个比例，然后还有一个常规的 2.0 的汽油四驱。如果您要是简单的爬个小坡啊，不追究于它这个动力分配啊，或者说不追究于它这个差速锁这种概念啊，那么是可以满足的。如果您要是想更专业的这些差速啊，或者说一些攀爬呀，那可能现在是没法满足。
2: 嗯，咱就是说不说出去耍去啊，就什么上河下山的这些啊，咱就说在水里头，就是下雨的这种情况下，有和没有有多大差别？
3: 简单来说 ，E4 四驱的话，冬天的话，那么比如说像掉头这种，如果有一个暗冰啊，那么它是可以给你纠正过来的啊。如果要没有的话，那两驱车的话可能会出现那种转弯的推头现象。
2: 嗯
3: 啊，那么要是那个汽油的四驱，那它的动力实现可以是左右的100/100，那么是完全可以纠正回来的。
2: 嗯，那格瑞亚现在有四驱吗？
3: 格瑞亚也是 E4 的四驱啊，电控四驱，可以实现20:80的一个比例分配。
2: 那一般人说开这两驱的跟开这四驱的，你觉得能开得出来区别吗？
3: 嗯，不是特别一般的，应该能开出来啊，至少动力上它后边有一个推柱。
2: 嗯，
3: 它会有推柱。那 2.0 的可能稍微的没那么明显，因为动力跟那搁着呢。2.5 的 E4 四驱的话，它的动力分配起来的话是明显能感觉到后边有一个助力的。
2: 对，那么大家在挑 MPV 的时候，一个在讲安全，因为拉着家里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人；二一个呢，就是在长途出行的时候，有四驱跟没四驱其实是有区别的，也会成为大家选车的一个必选项。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 MPV 没有四驱的。
0: 对，是这样。
2: 嗯
0: 啊。那排量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威尔法、阿尔法的，它肯定有四缸的，有六缸的。
3: 现在目前的都是四缸，
2: 没有六缸的，
3: 以前是有四六缸之分。
0: 你看看，
3: 现在都是，而且现在都有四驱了也。
0: 哎呀，
2: 以前都是两驱。
3: 对，
0: 对对对吧？
2: 嗯，哎，我的威尔法怎么样了？
3: 嗯，
2: 我帮他问的，
3: 还在那儿摆着呢，
0: 啊，
3: 继续给您展示中
0: 啊，轻易别卖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留着啊，留着。谢谢张楠，他说在西五环内环石峰桥上，马路中间有几个遗落物啊，像是钢筋，大概有个30-40公分，十来根。那也希望大家呢走到那儿的时候一定注意啊。地点是在西五环内环石峰桥附近有遗洒物，大家呢一定要行经此路段啊，就要注意。
0: 嗯。

0: 他就会总找那个规律去，然后去找那个异响去。
1: 我讲个例子吧，就是原来咱俩那车，咱俩那车开的时候有异响，车内就好像是塑料件跟塑料件的一种磕碰，然后呢，我就开到 4S 店了，就我怀疑门里头啊哪儿松了，咔咔咔，四个门板全拆下来了啊，里边还有窗帘呢，咔咔咔又拆下来，一试，哎，还有。就是门板排除了，说那是天窗啊，把天窗又怎么别上啊，又怎么挂上啊，咔咔咔，还有你都想象不到最后这个异响发自于哪儿，最后他们查了三天找着这异响了。 ETC 不是一个机器吗，然后那个卡塞在那机器里，塞在那机器里有矿量，然后在开的时候就共振，实际上是那 ETC 的卡片碰这个 ETC 的机器，怎么解决呢？在 ETC 的一面粘上指针棉，再塞回去，一下没了。你说多大一事儿？三天，俩人且找呢。一会儿试吧，一会儿又找吧，真的，一下太难找了。
2: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工钱大于料钱，
1: 对，你俩人三天什么都没干，就光给您排查异响了。
2: 对，
0: 一般像最终查出这种结果，好像是一般也不怎么收费这种。除非我们拆的比医保还拆特别多的话，可能象征性的收一点点。
1: 他们要拆来着，我没让他拆。
2: 好吧，
1: 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2: 来吧，再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位朋友做了一个对比，他说能不能让专家说一下，陆放跟汉兰达能对比吗？
3: 可以对比啊，但是
1: 说谁好呢？
3: 对，这个您看看喜欢哪个外观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外观的区别。
2: 汉兰达更大一点吗？还是说基本
3: 从车色长度来讲，陆放更大一点？从这个视觉上来看，可能汉兰达更宽一些，因为这个前脸设计不一样，一个是横着式的这种前脸，一个是采用这种那个倒梯形的蜂窝式前脸，所以从这个品质来讲啊，陆放呢前边呢采用了双层夹胶的玻璃，汉兰达呢是单层的。
1: 你是指风挡吗？
3: 是那个前的主驾
1: 啊，主驾跟副驾，
3: 对对对，所以看您的需求吧。如果有这个考虑购车的话，其实我建议您两个车都试试啊，都有试驾车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1: 这个玩意儿从试驾感受上能有区别？
2: 应该差不多吧。
3: 我听说啊。

0: 什么上班打卡呀啊，就绝对注意。但是您使用传统收音机，我们这儿滴滴答那就是准的，
1: 对，
0: 那是准的，
2: 对，
0: 嗯，说一个漏电的吧，说。

0: 它有一个二次锁止的一个功能，嗯，
1: 就是舌头锁上了再插一鼻儿，
0: 啊，对对，
2: 嗯，对，
1: 哎，现在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鼻儿是啥了吧，
3: 嗯，
2: 对，
1: 是吗？
2: 现在孩子可能都是指纹呢，面部。

0: 果这车回哈尔滨落在你媳妇没了、
1: 嗯、
0: 啊，一定记着这一点
2: 啊。
0: 你落在二姨、二姨夫那儿都行，
1: 因为人是一样的，
3: 迁出必须得换人，
1: 当然
0: 对，
3: 这是重要的那个。
0: 如果迁出是同一个人，指标就回不来了。
1: 对啊，对啊、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传统收音机了吗？枯木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二节。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的是上汽通用别克全系车型，包括它的轿车 SUV 还有 MPV 啊，电车都有。来，我们请您汽油总公司安宁庄的两位别克专家，来，我们有请周硕。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另外呢是唐尚文唐工程师，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老唐。
1: 好嘞，那有关于别克全系的问题啊，顿标的别克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上一节呢跟三桥的专家讨论到这个有关于涉水的相应的一些问题，超过轮毂1/2，咱就别贸然前往。哎，我忽然想起来

0: 过我们的致敬的所有的带辅助驾驶的车子，然后还可以。这个方面的话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嗯哼，
2: 我们老说这个智驾智驾，那天我看一段子也挺逗的，说你以为你这智驾是通过多少激光毫米波雷达，通过多少个摄像头算出来的，他找到了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他正在进行辅助驾驶啊，就是辅助驾驶正开着呢，突然他把雨刷打开了，但实际上天并没有下雨，但是计算机就告诉他这个下雨了啊，你得自己操持的了，我就不能帮您开了。
1: 嗯，
2: 这就他就说，实际上他的这个智能也是通过逻辑算出来的智能，而并不能像人眼和老司机判断路上那么智能。
1: 对，所以就因为这个，我就一直老想，我是不是应该买个扫地机器人，
2: 智能的？
1: 我真的担心它没有那么智能。我真是有点担心啊！
0: 先用七天，
1: 啊，然后再退了，
0: 对，不行再退，好就留着呗，
2: 牌还不能摘。
1: 因为看一些视频啊，扫的倍儿干净，还知道自己回去去换水去，然后自己小刷子又各种死角，又看着以后你就觉得可解压了。
2: 是让他干什么干什么，还没废话，还不跟你顶嘴。
1: 但是我真担心他。
2: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很多卖东西的这些视频，确实把这个物品美化了。
1: 对吧，
2: 确实是美化了 就美化的有的有点多，
1: 对对吧。
3: 无论是扫地机器人还是刚才说的智能驾驶辅助，都是在那种特定场景下它能很好的实行。
1: 对，
3: 一旦有一些意外或者突发事件，或者它里边那个它里边程序软件写的不是那么完善，就没有完全覆盖到，
2: 对，
3: 超出它的范围了，它肯定是不知道不知所措了。
1: 对，
3: 该怎么办？
1: 对，
2: 就跟围子说这扫地机器人似的，你们家有一大别墅行啊，你这一层40多米大卧室就一张床，这行好，就跟咱家似的，都没下脚的地儿，你让它扫什么呀？让它扫，
1: 真是，人回家哟呵。

0: 他说需要不需要注意点啥，做点什么准备？
1: 应该是纯油的，他没说的是电的，是吧？
0: 对，他没有说
1: 纯油的，纯油的5000公里，你首保做没做？如果没做首保的话，赶紧先把保养做了，因为您这一趟出去可能就超了。
0: 反正他说了5000公里了，那5000公里如果没
1: 做
0: 首
1: 保的话，去店里把首保
0: 做
1: 了。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去东北那边，反正咱一般的那个燃油标号是一样的。

0: 你如果是在本地加九二了，到外地也要加更高一标号。
1: 九五的，北京加九五的，外地加九八的。
0: 是是，有高标号加高标号的。如果乙醇的话，新车影响不大，就怕那个，比如跑的公里数比较多的了，油箱里面有点脏东西。你加入乙醇汽油以后，乙醇它有清洁功能，会把你的油箱里边的几万公里的那残存的东西全给你飘上来了，
2: 嘿，
0: 容易堵油泵、堵滤芯儿。
1: 嗯，
0: 这是它五千公里应该问题不大，能到正规加油站加那种高标号的燃油。
1: 对，就是乙醇，就是洗刷刷功能。
0: 嗯，没错，是是是。
1: 或者你从北京走，带点添加剂，
0: 带点添加剂也可以，
1: 哎，
0: 这也是一个
1: 混着这个乙醇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一块用也行。
0: 清洁型的，最好到加那清洁型。然后我们那个，如果您打算去的话，可以做一个长途检测。可以提前打电力电话62958969。
1: 这位说我想问一下别克 GL8 陆尊汽油的啊，因为他老跑长途，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座椅是真皮的吗？第二个问题，什么配置后排才带小桌板，还是标配全系？
3: 我们这个现在陆上系列、陆上公舱系列的话，基本上您要是要小桌板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您只能往陆尊上去看了。然后陆尊的话，基本上都带，然后它都是真皮的。如果您要是说我就想这个买性价比高的，想买这个陆上公舱的话，其实您加个小桌板外边，给这个稍微改一改也没多少钱。
1: 好价，
3: 好价。
1: 东西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比我们那还高级。手机还能无线充电，还能。
1: 哎呀，净说实话啊。
3: 这个，因为它这个需求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并不是说那些我必须得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配置什么的。要是只是一个小桌板的话，这个非常好满足。
1: 但是好像一有小桌板，显得特高级。
2: 对，
1: 高级车人都带这个。
2: 对对对。
1: 啊，人不是在上办公，有时候吃饭特别方便。
2: 对。写作业。
1: 啊，孩子写作业，
2: 对，
3: 孩子容易开窗户给作业飞出去，
0: 正好
3: 能
0: 让暑假丢了。
3: 对，
1: 有好心人会给你送回来的。

0: 还是自己扫吧，
1: 对吧？
2: 就跟那车跑了5000公里，需要换滤芯换不用换机油，滤芯肯定要换，它里边有那种网袋啊，
0: 是
2: 对过滤网啊，滤芯啊，
0: 是

0: 就像那老哥说的，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伺候他的人。
1: 对，
0: 今儿这儿坏了吧，明儿那儿堵了吧，还得清洁吧，还得买这买那个，还得晾干吧，再组装吧。嗯，
1: 对，这就跟吸尘器似的，就是你老觉得手持的带充电无线的啊，你这多方便，对不对？你走哪儿到哪儿，你不用在那儿老抡线啊，线有长有短啊，有地儿挡。但是后来你发现了，有线那劲儿真大，
0: 对，
1: 那真有劲儿啊，吸的。
0: 无线的好，吸俩屋没电了。
1: 对呀，不光没电了，吸俩屋它没劲儿，
2: 吸里也不行
1: 啊，就是没劲儿。
3: 还得买某代某品牌那个，
0: 太贵了，
3: 那个
0: 太贵了。真的买一他都雇一阿姨扫俩月的了。
3: 我买那个反正两年电池坏了，
1: 你看，
3: 然后我问他修多少钱，他说给您置换吧，我说这东西值多少钱，告我值200。然后我说我说那换电池呢，换电池600多，我说行换电池吧，因为确实要是买新的可能太贵了，
0: 好几千，
1: 好几
3: 千，好几
1: 千，
3: 但是确实好使。
1: 哎呦
3: 我们家有蚊子，我拿那个洗。
1: 哎呦
3: 省得打一墙的血。
1: 哎呦
0: 吸完了以后呢，他
3: 就
0: 住里头了。
3: 没有就转里头，可能就那一瞬间，因为它有风什么的，
0: 骨折了。
3: 对，没准就那什么了，
0: 骨折了，骨折了。
1: 哎呀，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收音机啊，就是车里收音机，人4709说，他说收音机有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赶上现在像特殊天气啊，雷雨大风啊，下冰雹啊，泥石流什么这些，人电台啪一播，

0: 三年的。
1: 包括以前特别老的车，我们遇到过这个电瓶线腐蚀的、老化的，或者是氧化的，跟那个接线柱之间它接触不实，
0: 就长毛了那种。
1: 对对对对对，也有可能造成这情况。老车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这个故障频发的话，建议到店里边检查一下。嗯，可以打店里电话6295-8969。
2: 嗯，
0: 像这种活在您那儿都不算大活吧？小意
1: 思，这个有可能就恨不得不进车间就弄完了。先看看，把这三板斧先给使上，看看外观。如果那儿就是氧化了或者硫化了，一杯开水就搞定了。对，如果真是腐蚀比较严重的话，需要换东西，那可能给你开个单，
0: 明白
1: 就好。
0: 明白。
2: 现在咱们在售的全系车的车标都是新车标了吗？
3: 对，都
2: 是
3: 新车标。
2: 还是说有那圈的老的？
3: 没有了，已经。
0: 有人发表意见
2: 啊。
0: 建议
3: 不好看，
2: 人觉得还是以前那好看。
3: 这事儿跟我们建议我们也跟厂家建议过，没有用，因为已经换好几年了。再等他看下一回换标换成什么样吧。
0: 可能对于一个百年企业来说，这个换标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从没车那个年代到了咱有车，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别克，人下希望换一辆车还换别克，结果你把标换了。我还怎么拥护你？
2: 嗯，
0: 对吧？
3: 这个反正确实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这个标，但是我前两天看那视频，我看已经有人用我们的车标已经开始恶搞了。然后就是这个我们新上那个致敬世家撞了，然后那意思说我们这指甲刀相当结实，然后一个 logo， 然后咔一翻变成了一个指甲刀样子，然后又变成了这个世家，然后后边一个大货，前面一大货给它挤中间了，啥事没有。就这样了，就
0: 可能它是符合时代气息，人可能也花了大钱设计的这个
2: 啊。
0: 你包括你像那个可口可乐也是一样，它历年这个标隔个二十来年，
2: 对，
0: 它得换一下，
2: 它会改变。包括奔驰，它不是也在变吗？
0: 对
2: 吧？
0: 小变都是小变化，小变化。
2: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说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畅销的、力推的、打骨折的。
3: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 GL8 全系，然后基本上都有一些优惠，感兴趣的朋友然后可以到店看看。然后我们现在 SUV 的话，不管是油车的昂科威 Plus 还是新上的致敬 E7， 然后卖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店的 L7 现在正在打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店内电话6295-8969。
0: 好，再一次谢谢我们两位来自安宁庄啊别克的专家，有问题大家可以下周一再继续问我们的两位专家。王伟、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小小的县医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外国患者的选择呢？中国和老挝之间医疗的故事最早从哪里开始？一群中国医护怎样在语言不通的病房里让老挝病人放下戒心？一本写满老挝语发音的小本子又牵动了怎样的一段感人往事？动听天下，田阳给您带来跨越山水的中老医疗故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今年呢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说起中老两国这些年的关系，可说的角度很多，但今天我想重点跟您聊聊医疗。因为对很多老挝的普通老

还要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住下来。然而医疗工作刚一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病人听不懂医生的话，医生也听不懂病人的话，药叫什么，一次用多少，为什么要打

0: 然而肺吸虫卵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在人体里找到它，那不易于大海捞针呐。王书川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使用环甲膜穿刺术，说白了就是从颈部一个很小的位置扎针，注入生理盐水，刺激病人深度咳痰，从而在痰里找到虫卵。王书川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0: 这件事让内三科的医生意识到，要治好这些来自老挝的病人，不能只看眼前的病状，还要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当地的常见病。医学判断常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虫卵让医生读懂了疾病背后的生活，可接下来的另一种病却考验着他们最极致的耐心。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人里，除了肺吸虫、肝吸虫、绦虫病也很常见。这种病同样和当地的饮食卫生有关，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可治这种病比肺吸虫病更磨人。它的难点不在于吃药，而是要确认在吃完药之后，绦虫的头结有没有排出来。因为绦虫的头结只要还吸附在肠子里，就会不断长出新的虫体，病会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严重的话，虫体还可能跑到大脑、眼睛这些地方，引发更危险的并发症。为了让绦虫完整排出，医生们用了一味谁也想不到的特殊中药——生南瓜子。它就像专门针对绦虫的麻醉剂，能让原本牢牢吸在肠壁上的虫体慢慢失去力气，脱落下来。而且和当时的西药比，它几乎没有副作用，对身体虚弱的病人特别友好。护士梁基英回忆，当时他和张炳坤主任一起剥南瓜子，病人开始吃药后要在便盆上排便，医护人员就要蹲在旁边一点点清洗，仔细翻找绦虫的头。这件事说起来不体面，做起来更不容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能看到绦虫的虫体，却始终没找到头结，治疗只能继续。直到第二个疗程结束，好消息终于来了，绦虫的头结顺利排出，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康复后，这位病人对医生们格外信任，和医护们处得像家人一样。这份信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藏在医生一遍遍的病情解释里，藏在护士一次次的床头照看里，更藏在那些写不进病历、登不上表彰的细碎耐心里。身体上的病痛被一点点抚平，生活里的照顾也同样不能粗心。那么在生活上，江滨医院是怎么让病人们慢慢安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在江滨医院，不少老挝病员一住就是几个月，还有的人足足住满了一整年。为了让远离家乡的人过得舒心，医院在衣食起居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用心照料。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物资供应并不宽裕，可为了保证老挝病人的营养，有关部门还是尽量保证了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的供给。内三科还有厨师专门琢磨老挝病人的口味，为了做出病人喜欢的酸辣菜，厨师会主动和病员聊天，问菜该怎么做，喜欢什么味道。后来很多经典的老挝菜都会出现在病人们的餐桌上。闲暇时间，医护人员会和病人

洒在彼此头上和衣服上。时间久了，病房不再只是治病的地方，而是开始慢慢有了家的温度。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也慢慢多了一点朋友、邻居，甚至家人的意思。还有一个孩子把这段温暖的回忆留了下来。那是内三科接受的第三批老挝病人，其中有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来到江滨医院时，小腹已经微微隆起，检查发现她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尽量照顾周全。护士有空的时候会陪她聊天，用老挝语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搀扶她到病区草坪上散步。一天早上，医护人员刚交完班，忽然有人冲过来说，这个病人肚子痛，羊水已经破了。眼看着产妇要临盆，大伙赶紧把产妇挪上担架，可去病房楼得走楼梯，女护士们抬着费劲，警卫班的人听见了动静就立马赶过来帮忙。很快产房里就传来婴儿的哭声，一个小女孩出生了。为了感谢江滨医院的照顾，孩子的母亲给她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叫小江滨。为了照顾小江滨，年轻护士们临时充当起了月嫂，轮流给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小江滨一天天长大，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小江滨在江滨医院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可等他要跟母亲回老挝时，医护们心里简直是10000个舍不得，抱着他亲了又亲，还是舍不得放手。很多年后，当年的护士想起小江滨，心里仍然觉得十分牵挂，他们很想知道他长成了什么样，生活得好不好，希望有缘能再见他一面。在他们眼里，小江滨和他们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这份跨越国界的暖意，也被当时老挝的国家领导人看在眼里。

汉没有急着回国，他特意去了广西江滨医院，在医院的草坪上亲手种下了一棵白兰树。如今那棵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花开的时候洁白的花朵散出阵阵香气，见证着一

要讲这段故事，就要说到故事开头的勐腊县人民医院了。从2013年到2025年，在勐腊县人民医院求医的境外患者从一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一年上万人，其中大约九成的外国病人是老挝人。老挝患者为什么愿意跨过边境来到这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距离近。从勐腊县人民医院到老挝磨憨口岸，车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对于居住在老挝北部的患者来说，去万象

是很偶尔的，他会带老挝人到中国看病，帮人做翻译。第二年他就成了勐腊县人民医院的专职翻译。慢慢的，附近一些村寨知道了他，也知道了勐腊县人民医院，有的村寨里还会贴着他的联系电话，谁家有人要去中国看病，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求助。后来宋兆文不再是一个人跑，更多医护人员跟着他一起到老挝下乡宣传，他们仔细地给当地人讲解怎么联系医院，怎么过口岸，到了医院以后去哪里找翻译，就诊检查时该怎么和医生沟通。在就医渠道慢慢打通之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了。以前需要颠簸大半天的路，现在坐火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依托交通便利带来的契机，勐腊县人民医院和老挝多家医院开始建立更加深度的合作。勐腊县人民医院挂起了中老共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中心的牌子，老挝那边的合作医院们也纷纷挂起了同样的牌子。牌子挂起来之后，患者转诊、医生培训和日常联系都有了更完善的保障。从此，双边的医疗交流也正式地变成了双向奔赴。中国医生不是只在中国这边等病人过来，而是会把服务送到对方医院里去。比如勐腊县人民医院就多次组织医疗团队到老挝合作医院义诊、培训、查房，做医药宣传培训。同时，许多老挝的医护也积极地来到勐腊进修学习。就拿老挝医生阿米来说吧，他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是在心内科进修。阿米有扎实的医学基础，但因为老挝当地没有心电图设备，他一直没机会学习心电图诊疗。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没几天，阿米就学会了看心电图报告。进修了几个月后，他就已经可以独立操作心电图检测设备，也能分析心律失常这类常见的心脏问题。进修结束后，他所在的医院从中国进口了一台心电图设备，等他回到老挝，新的设备也跟着到位。当地医院有了心电图设备，也有了会使用、会诊断的医生，许多病人就不用再为了基础检查跑很远的路了。当然了，跨境医疗也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外国患者多了，会不会挤占本地医疗资源呢？医院既服务本地居民，又照顾境外患者，到底能不能忙得过来呢？医疗费用对普通老挝家庭是不是负担？咱们一点点来解答。关于医疗资源和承载能力，勐腊县人民医院的说法很清楚，作为扎根边疆的中国公立医院，核心职责还是服务好本地30多万居民，境外医疗是补充，不是全部。同时，费用问题也摆在那里，对老挝的老百姓来说，来中国看病并不便宜，一位老挝患者的治疗费用往往要几千元到上万元人民币，少数重病患者花费更高，这也是中老双方未来医疗合作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江滨医院到勐腊县医院，这条跨过山水的生命线从来没有被隔断，未来这条生命之路还会一直向前延伸，续写新的篇章。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

0: 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果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况信息。
1: 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双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的东延长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这期节目说到了四会啊、
1: 哎、
0: 说到了如果大家坐公共汽车的话，有一站啊是八王坟站、
1: 哎、
0: 啊，我们还说到了这八王坟其实影响后来接驳四会和四会东的八通线，是不是、
1: 啊、
0: 是一个是通线，一个是八王坟，所以叫八通线、哎，咱们还从这个八王坟说到了这个八王坟的这个男主啊、
1: 哎、
0: 阿基格，他是努尔哈赤的孩子、
1: 哎、
0: 那么他和曹雪芹的祖上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嗯，
1: 这里面呢我们还能够从《红楼梦》的这个书当中找到当年阿基格作战的一些原始记录。
0: 哦，有。
1: 哎呦，您听都觉得不可思议，阿基格打仗居然能在《红楼梦》中间，
0: 在一个文学名著当中出现，
1: 对吧？不可思议，真的可思议。您还记得荣宁二府当时当差的是在宁国府当差的有一个老仆人，其实呢当年打过仗的叫焦大，
0: 我记得也不是往他嘴里塞马粪了吗？
1: 对呀、啊，
0: 因为他那个喝完酒之后胡说，

0: 阁和我们的《红楼梦》这部中国历史名著把它放在一起了。
1: 虽然这是有点百转千回，
0: 哎，就这么热闹，嗯，非常奇特了。那么咱就回来说，这阿基格当年这么大功劳，哎，又评判又打李自成，又这个陪着这个多尔衮一块儿进的北京城，什么事儿都做了，那他肯定会受到非常高的这个待遇赏赐了，确实没问题，嗯，因为这个时候的皇父摄政王是多尔衮，
1: 是他亲兄弟啊，
0: 对，
1: 是他亲弟弟，嗯，
0: 但是啊，这个阿基格呀，他军事方面有才能，
1: 嗯，
0: 他政治方面无智慧，
1: 哦，就比较鲁，
0: 对了，他这个鲁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自己啊，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功劳了，足够的名望了，力量也足够了。这个时候呢，他跟他弟弟啊，这个多尔衮要一份东西，他要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是什么名分呢？这个名分是他要一个叔亲王。他本身啊，已经是亲王的爵衔了，是英亲王。他现在呢，说了，我这老弟多尔衮是皇父摄政王，那我能不能来个皇叔王？
1: 啊，他也要做王啊？
0: 他本身就是王
1: 啊，是啊。
0: 他现在啊，看着他弟弟是皇父摄政王，他说我呀也想占个，我们今天说跟占个便宜没区别了
1: 啊，
0: 我当个皇叔摄政王行吗？或者我不是摄政王，我当个皇叔亲王。
1: 啊，
0: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比他自己原有更高的地位和荣宠。现在
1: 他原来是什么亲王？
0: 他原来是和硕英亲王。
1: 这和硕我们经常听过哈，和硕是什么意思？
0: 和硕实际上就是在皇室这个层面之外的这部分。
1: 嗯，
0: 咱们一般说起来是固伦为亲，和硕为父，对吧？最亲的是固伦，所以咱们一说固伦公主，那是皇后所生的。
1: 哦，嫡亲的，
0: 对吧？和硕可能就会差一些个了，
1: 可能是庶出的，
0: 对吧？
1: 哦，
0: 他是从这儿来的。那现在呢，他说了，哎，我想当一个皇叔的这么一个亲王，这个要求呢他提出来了，但是多尔衮把他给制住了，说呀，咱们的整个这三位啊，无论是已经病逝了的多铎，还是你我，
1: 多铎死得早，
0: 多铎死得早，
1: 弟弟最小的弟弟反而死得早，
0: 死得早。说无论咱们三位哪一位，咱们现在已经

0: 对呀、
1: 啊，太狠了也不行，
0: 卸磨杀驴啊，
1: 对吧？这样的话让外听起来清史，后面怎么去写历史这段也不好写。
0: 狡兔死，走狗烹。
1: 对呀、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顺治皇帝还呢想网开一面，
0: 嗯，
1: 起码抓起来
0: 维护一下自己的政治形象，
1: 对，幽禁就得了。结果就没料到啊，这位阿基格呢，因为他进到牢房不是咱们说的真像一个后来的犯人似的，您所有的地方都要搜查一遍，他有自己的这个王家的这些尊严啊，
0: 嗯、
1: 这些东西，
0: 只是禁足是吧？
1: 对了，只是给关起来了。有些东西啊，侍卫啊，咱们说看着的人啊，各方面有些能照顾还能照顾他。这时候阿基哥你老是待一些日子，然后皇帝这个时候没什么脾气了，可能到时候啊，他突然想明白，给你
0: 气儿消了。
1: 哎，结果呢，阿基哥关起来以后，他暗藏大刀，反正当时也不搜他啊，藏着刀就进去了。完了以后呢，不光天天的跟那儿山呼海啸的刺楞完这个骂那个，完了以后自己还要做一件事，暗掘地道，要逃出来。好家伙、嗯、这些事情方方面面。

0: 咱们一直叫大玉儿。那这孝庄皇太后当年岁数也不大呀，多尔衮岁数也不大，双方之间真的会不会发生一些不伦之事，到最后的时候形成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情况呢？
1: 而且就是因为是这个满族嘛，他的一些这个婚俗和我们汉族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比如说兄终弟及，这个籍可能就除了他的物质上的财产，也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啊，
0: 没错，
1: 妃子啊。
0: 哎，您说这也太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北方很多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共通的一点。像咱们早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像匈奴啊，像东胡啊，像后来的鲜卑。咱们的五族乱华啊，就是我们说的匈奴啊、接低羌、鲜卑五族乱华，像他们，像后来可能还有突厥，像回鹘。后来我们知道有契丹、有女真，他们的一些习惯啊，都可能跟这有点关系。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要保证人口数量，他没有足够的人力，打仗也没有足够的人，然后生产也没有足够的人，还有其他的工作也没有足够的人，所以他第一位不是土地，北方大片的游。

0: 咱就守着这个地，人家那是游牧游着走的，土地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概念。
1: 对的，所以呢，人少地广啊，地广人稀的情形之下，要保证自己整个种族能够长时间的繁荣昌盛，就必须要有人口的不断的繁衍。
0: 对，劳动力人，
1: 只要是能够产生足够的劳动力，足够繁衍的人，很多事情才没有那么多规矩。
0: 对，就是也是最优化，就是我能繁衍下去，这是一个最高准则。
1: 对，
0: 剩下的所有的都服从于这个准则。
1: 没错，那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你说这个大清朝都已经定鼎中原了，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他怎么还有这规矩呢？实际上他的习惯习俗有一些不可能一次性改变，
0: 嗯，
1: 啊，长时间的可能改变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习俗就是满人他们当年啊，咱们白山黑水这个区域啊，包括之前的女真人，那么人要是没了以后，可能他是火化的。
0: 对，顺治不就是火葬、
1: 啊、对
0: 是吧？
1: 啊，这火化其实呢，跟他

0: 他们还是迅速的融入了汉民族的汪洋大海，
1: 没错，
0: 而且学得很好，是吧？
1: 对呀、啊。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我们现在哈、啊，在这个比如说长安街沿线坐公共汽车的话，一般还有八王坟这一站。
1: 对的、啊、
0: 刚才说到了八王坟这个前世故事哈、
1: 哎、
0: 那后来这个地儿现在当然都是高楼大厦了，
1: 没错
0: 啊，那中间这个过渡阶段它是做什么的？
1: 后来咱们知道进入到了民国时期，铁杆庄稼没有了，他们家族的成员呢继续要保持原有的这种生活消费的水平，那肯定从祖宗那儿去刨坑了。
0: 哦、
1: 坑爹去了，坑祖宗去了、
0: 哦、
1: 这话呢咱两头说啊。后来呢陆陆续续把所有的这个坟上面的东西呢地面建筑都给拆卖了
0: 啊，就自己家的这个子孙，
1: 对了、
0: 哦、
1: 连树也砍了，然后相应的宫门呢还有其他的地面建筑一点一点就全都毁掉、嗯、拆卖了。坟里面的陪葬品呢

0: 他说那酒糟味儿特别大。
1: 是，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本身呢，这个整个区域地质就相对啊，地势相对比较低洼一些。
0: 嗯，
1: 这个总厂呢，40年代末就开始建出来了。它呢，后来多少年都是咱们北京一轻啊，一轻工业总公司下辖的一个中型企业。它呢，老年间的最早的名称呢，叫做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里面的实验厂。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更名叫做东郊酿造厂。到了咱们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它名称叫做北京酿酒厂。又隔了没几年呢，它跟咱北京市的食品工业公司两者呢并在一起了，组建了呢当时的总厂，就是北京的这个酿酒总厂。那么这个酿酒总厂呢，它所下辖的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厂家，它能生产什么酒呢？第一个，红星牌二锅头。
0: 哦，我还说呢，我说这是生产什么酒？红星二锅头是这儿啊？
1: 哎、红星二锅头，你说全都在这一个地方生产，那是不可能的了。它有不同的区域，毕竟这是总厂嘛，它有自己的不同的分点啊，分厂。红星二锅头，再有呢，北京啤酒，北京啤酒厂实际上是它下辖的。
0: 啊，
1: 他不会在这儿生产那么多北京啤酒，但是这是他下辖的分厂。
0: 嗯，
1: 还有呢，双和盛五星啤酒厂，咱们聊过。
0: 哦、对，双和盛咱们聊过。
1: 北京啤酒和这个双和盛五星啤酒是在燕京啤酒出现之前，北京城最重要的啤酒。
0: 双和盛现在偶尔还能买到。
1: 之前呢，咱们北京老百姓喝的多的，你说喝燕京啤酒，那时候还没出现呢，喝的北京啤酒，喝的双和盛的五星啤酒啊，喝的最多。那么再有呢，就是葡萄酒厂，它下辖有葡萄酒厂，它下辖有酒精厂，然后呢，它下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0: 这是它下辖的，不都是在这儿生产吗？
1: 对，它是总厂。
0: 嗯，
1: 哎，它下辖有很多的分厂、分支机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北京酿酒总厂所在地。
0: 它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持续到上个世纪的末。
0: 对，因为我那个朋友啊，他97年上大学，我在想，嗯，他97年、98年还能闻到这个味儿，应该厂子还有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路的南侧，是我们说的这个北京。

0: 进口了啊。后来咱们现在您看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这个是北京城很重要的酒厂。
1: 其实您一开始说哈，就是东和西都是早期的这个工业哈，哎，我看这个深深特别细心给我画了三张地图啊，我一看哦，这么多

0: 说亮。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大家好，我是刘秀。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一周新闻综述的时间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0: 上吊那棵树吗？
1: 啊，不是在
2: 山里，不是在景山里。
1: 对，对，我们是给大家找了一个，
3: 不是撂地啊，
1: 非常对，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是在一个酒店里，然后层高比较高。现在就苦于什么呢？我跟黑马在商量，就是。大家报名的这个过程，因为场地有限，所以肯定不是所有的朋友就你报名都能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在商量这个策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目前想的是20位，就是也别太多，是吧，黑马？
3: 对对对。
1: 你准备了多少开放麦演员和开放麦的段子啊？
3: 演员都是随时可以调的。
1: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两种互动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首先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当然大家也可以依然在微信里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哦，早睡早起说才20位，不少了，
3: 慢慢来。
1: 不少了，因为那个首先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大，再加上开放麦嘛，就是一般都规模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2: 对，要求互动性强嘛，
1: 对对对，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到时候可能得看看大家什么时候方便，我估计应该大概率会在周末吧，
3: 对
1: 啊，周末，然后呢也要看看就是大家的时间，
3: 对。
1: 好，那我们回到那个
2: 节目里
1: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三件事。第一个，先说一下支付宝 AI 版的内测。我先问一下两位嘉宾，淼叔是已经用上了对吧？
0: 那我已经开通了，对。
1: 因为它现在是属于内测阶段，它不是向用户全量推送的，就是一小波人在试。黑马呢？
3: 我也用上了。
1: 你也用上了是吧？
3: 是。
1: 你不谢谢我，真是。
3: 对对对。
1: 对，
3: 徐然老师提供的邀请码。
1: 那个邀请码一码难求，
2: 那就是你也用上了。
1: 我用上了，我给了我3个码，就是3个码，马上就发完了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过一段时间大家就用得上了啊。但是就是这个支付宝的这个 AI 版，我简单给大家说说它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进入那个内测页面之后呢，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语音助手，它会相当于在你的这个整个。

0: AI 版之后，我说终于我的梦想实现了，
1: 嗯，
0: 四个按钮放在地下，
1: 他就很清静。
0: 啊，
1: 嗯，鸿运当头说，这不就是多了一个语音搜索渠道吗？这变化能有多大呢？哎，我觉得也是个好问题啊。
2: 嗯，
1: 就是那淼叔你就说说吧，这变化有多，刚才其实说的就是第一个变化，页面会变得更简洁。

0: 为什么是错的，其实你可以理解、嗯、你如果说允许大模型去读的话，还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大模型会不会
1: 给你
0: 泄露出去，
1: 对、
2: 嗯、
0: 啊，所以说
2: 它会算的，
0: 它现在实际上是大模型也要像一个外部大模型一样、
3: 嗯、
0: 去调用一些公开的数据来去读你的资产、
3: 嗯、
0: 而不能从支付宝后端直接去读，
1: 嗯，
0: 所以说会有遗漏，
2: 就是、
0: 这么考虑，这么审慎的话、
3: 啊、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嗯，
2: 尤其是在内测阶段，
3: 对对，现在在内测阶段嘛，嗯，黑马说说你的使用体验呢？因为我跟黑马相对来说，我们用的时间比较短，这两天才开始用啊。你的感觉是什么样？说说你
1: 的。我的感觉，我的支付宝变成豆包了。就是
3: 哎，他说的特有道理，有那个
1: 对
3: 味儿，
1: 打开只有这个对话框了哈、
2: 啊。
1: 说还得问他，但当然他有一个按钮是可以退出的，我就觉得我就大概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发现我只敢问的问题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
3: 为什么你不敢问别的呢？
1: 不就我老怕这个，
3: 他知道太多。
2: 你不问他，他也知道问题。
1: 他不一定知道，没听那个刚才表示说嘛、嗯？他只能从外部的数据，他去读取，他不可能读取我的这个用户数据。
2: 嗯、
1: 但是我怕我跟他对话的时候，
3: 他就去调用了，
1: 他就去调用。就现在我们比如这个反诈的一直说我们不一定不要看别人给你的链接，但是他是在内测的阶段，你永远你有这个顾虑、
3: 嗯、
1: 你比如说他给你个链接你点进去、
3: 嗯、
1: 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他说我欢迎你参加内测，你点一个内测邀请码输入你、
3: 嗯嗯、
1: 那你说我倒是点还是不点，还是徐冉支持我这个做的这个
3: 哎不，他说的这种顾虑，说实话，朋友们啊。

0: 不那个那个那个中年人了，他知道你要
1: 是、
0: 嗯、
1: 不是他早就知道你是中年人，支付宝的实名呢，
0: 对、
1: 啊、哥们儿，笑死我了。哎，刚才就是黑马说的这些担心啊，淼叔，我不知道你用的时候你有这些担心吗？你没有？
2: 不是，就是因为支付宝大家都知道我用的比较深入啊，所以说就是。我就感觉
1: 你喂鸡什么的是吧？收能量
2: 啊，这些其实都是很浅的
0: 蚂蚁森林。
2: 对，我提醒这个蚂蚁森林的玩家，现在你可以一句话收能量。你别
1: 我刚才看，对我刚才看 Zipa 说呢，谢谢徐老师，我已经换成了长辈模式，同时也不影响我喂猪、喂种树、喂鸡。
2: 啊、那我喂鸡我就没喂了，实在太烦人了。就是

0: 的这个过程都解决，所以我的理解啊，支付宝之所以要做这个人工智能的阿宝，就是他在支付宝的内部给大家做一个人工智能的助手，还是希望大家用这个 APP 的时候用起来更方便，
1: 对，
2: 停留时间更长，获得的效果更直接，
1: 效率更高，
2: 对。
0: 是，然后呢，刚才我也看有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发的消息啊，某某说我周末看支付宝人工智能内测的视频了，感觉特别像支付宝植入了龙虾，都是靠对话去解决问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人工智能因为本身它是一个自然语义理解的大语言模型嘛，它最擅长的地方就是理解你说了什么，其实所有的难度或者是所有我们用手机的这些门槛都在

0: 像抖音和小红书包括快手会给你一个白板，让你直接去输入，请输入你想看什么短视频。
1: 一个是主动的，一个相对被动。
2: 它是推荐、推荐流、
0: 很多时候人不想动这个脑子的。
1: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就是电商时代也是很多时候，Google 百度和这个阿里是两分天下，你百度取代不了阿里，因为没有人说搜索引擎里面买东西什么，我去搜一下，那都喜欢在淘宝里去浏览、浏览、浏览。
3: 对，
0: 一个为什么很多女生睡，包括我自己，有的有段时间睡觉之前刷淘宝、刷拼多多能刷两三个小时，他不停的给你推荐，你就一直看看看，就好像在看一个故事一样。
1: 这是另外一种人工，
2: 还得有钱
1: 啊，他就会按照你的爱好去弄。我是因为在买鞋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情况，
3: 体会到了，
1: 你知道在淘宝对。

0: 公益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之前西土城路啊，西直门北大街，哎呀，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的路口双方向。另外呢，复兴门五棵松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最后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就在今天的15时45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17时到23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了，这一个时段一起了解过了最新的路况和大风的预警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利用一点时间分享好物。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货品呢，名字叫做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是吧？
1: 智颜面霜，对，肖哥，我觉得要不今天您主聊吧，就是大家可喜欢听您卖美妆或者是这个护肤品了。
0: 行，接下来考验编辑的时候到了啊！接下来我
1: 来让我看一看，
0: 朋友们，听我的，大家
1: 听肖哥的，
0: 抢今天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
1: 哎，这个我确实要说，肖哥，这个我觉得挺好用，
0: 是吧？
1: 嗯，我用过，
0: 谢谢啊。官网75毫升正装
1: 卖
0: 1000多，这个今天啊限时破价秒杀，两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啊。刚才说了，这个官网是一个正装就1000多，算下来呢一瓶目前优惠完了以后只260。现在呢正好是夏天，皮肤特别容易干，这个时候呢就得靠大牌面霜来稳住肌肤了。这一款所谓万能面霜，有多火不用我们多说啊，明星化妆台上它少不了啊，这个滋润呵护二合一。
1: 下边那句你真的要念吗？
0: 用完你这个小脸蛋啊就软乎乎了啊。关键是今天的价格非常之香。
1: 哎，我们这个编辑真的是太有趣了，这个用完之后小脸蛋软乎乎，还真的是挺有画面感的，
0: 有一些学龄前的味道啊。
1: 对，就是，但是我说这个面霜确实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肤感确实挺舒服的，它这个软乎乎，太有趣了啊，太有趣了、啊。
0: 这个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官网75毫升呢是1000多，目前呢咱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之后进入的这个嵌联，你看到的价格，是两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算下来呢大概一瓶只要260。
1: 对对对，就是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礼盒跟礼袋，同时呢因为夏天嘛，面对不同肤质还给大家准备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规格，就是因为比如有的油皮大夏天再抹油性的这个面霜，它可能觉得不舒服不舒适，本来夏天就热啊，所以给大家准备了清爽型，然后但是呢又干皮，我就是混干皮，然后

0: 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河，盘点一下上周都有哪些大事啊。今天依然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社会化营销专家、开放麦演员黑马良驹。欢迎黑马，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1: 还有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3: 大家好，杨淼。
1: 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种互动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今天周一，我看大家在线人数还挺多的啊。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刚刚看上半段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找一找啊。

0: 活跃度。
1: 对，如果说你的首页一共，我刚才说了八九个、十几个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啊，六亿多，你可能列这个一辈子也列不完。但一旦有这种就是精准需求的这种 AI 来分发这些东西，来去做这种入口的话，那实际上有很多长尾的这些小程序能得到机会去展示。
2: 嗯，
1: 啊，你甚至可能在知乎网上发现更多的玩法。
2: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当你内部生态足够丰富的时候，你是要迫切的需要。

0: 要再跳转了，我还要再去下载。我保证这次他的野心或者他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金融理财、商业服务、保险这一块，他要把他的这个价值最大化，最大化能够推荐更多的这个产品给你，
1: 速度、准确性都有了。
2: 我知道他为什么说一开始就说保险的事儿了，因为他主要最近在这事儿上碰到了一些门槛。
0: 因为我在看，因为有的保险，我要不要给他续费啊？因为那个续费的问题，那你知道我未来要有可能得什么病？因为我已经啊，跟肖哥差不多，到了这个年龄了。
3: 还得拉你垫背。
1: 你说你的事儿，干嘛非得把我拽上？
3: 还得拉上一个。
1: 我没买那保险。
3: 哎呦，笑死我！
0: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个是 AI 服务以及整个的 AI， 它会大幅度的促进你的这个在平台上消费的这个频率和金额。
2: 就是相当于有了人。

0: 它的这个效率哈、
1: 嗯、
0: 我觉得为最大的一个入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各大平台都增强自己 AI 的这个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能力不行也不行，你比如你打个比方，你的那个你比如支付宝或者谁，我提供的服务很多了，但是我 AI 提供的老是提供数据老是错的不精准，或者说是老有问题，
1: 嗯，
0: 看我
1: 就不用。

0: 啊，对
1: 对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各大平台在各大平台都在这个卷这个 AI 能力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
0: 嗯，我觉得今天既然咱们都已经聊到 AI 了，要不笑哥咱们先聊第三条。
2: 好、
0: 嗯，因为第三条的这个 Kimi 啊，他本身说的也是大家现在常用的大模型工具之一，咱打一个小。

0: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
2: 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以免有听众朋友还在开车，还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在端午假期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热点啊，大家应该也都关注了，就是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就在四点，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并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我觉得至少从国家层面
1: 响应速度，
2: 对，响应速度也有了，然后呢期待着能尽快的给家长朋友们一个交代。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前米哈游国际化总裁加盟月之暗面并负责 Kimi 业务线这个事儿。我先来介绍两个前情提要吧。米哈游应该大家都非常了解了，作为我觉得几乎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公司啊，原神的这个制作公司米哈游，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些年它的国际化走得也非常成功啊。然后它的这个专门负责国际化推广的总裁加入了月之暗面。月之暗面呢，其实是个创业公司，但是它的产品可能有很多了解 AI 的朋友已经开始用了，就是Kimi。
1: 对，
2: 其实 Kimi 在整个 AI 的创业团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受瞩目和受关注的团队。那这个
1: 没事，我也咳嗽一下。
2: 这个结合为什么在业界备受关注，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的两位嘉宾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苗叔先来。
3: 因为咱们节目也说过很多次，其实 AI 现在世界上就中美两国在争相的再去推出这个，在探索这个前景。美国其实现在这两周其实有很多大事儿，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它很先进的模型不让国外人用了。Anthropic 最新的一个模型，就是刚开始出来，如果大家都知道搞得很神秘，然后说太厉害了，不能给开放，然后后来上线了一个阉割版，阉割版也是上了一天之后，美国政府下令说除了美国人本国访问使用都不让用。那这个时候那个大家都知道。

0: 那个 Anthropic 也好 ，OpenAI 也好，今年都要上市，估值都在八九千亿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其实也在走今天的质谱啊，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啊，四个小米，两个百度，
1: 嗯，
0: 啊，这个。有个别小米股东，我看大家控制一下情绪啊。这个大潮之下，那也就是说，中国大模型公司肯定不像以前的那种情况，是以前的互联网时代是什么？我先把中国市场打下来，再国际化。
1: 嗯，
0: 而现在其实恰恰就刚才徐展介绍的非常好，就是原神这个产品，它是一上线就国际化的。
2: 嗯，
0: 一上线就17国语言。
2: 嗯。
0: 四大洲同时上线，而且三端同时上线，PC 手机和这个游戏机三端同时上线，也就是说它一上去打国际化。那这个你看，这个需求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国内大模型的公司是
1: 很相似，
0: 吻合了。
2: 嗯，
0: 啊、
2: 哦，
0: 我们不用这个一上来，我现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们先去小规模迭代啊，用中国大市场占领了、
1: 嗯。
0: 那占领中国市场之后，发现哎呀，中国市场太卷了，我也没力气去打海外了。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宿命。
1: 嗯，
0: 啊，你看微信有几年推国际化，后来都没有国际化成功。
1: 嗯，
0: 但是他只在国内搞了就是独孤求败14亿的这个用户。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国际化。到美国到什么之类的，哎，不行，出不去了、
1: 嗯，
0: 因为过于的为中国市场适配了。
1: 嗯
2: 嗯。但后来我觉得它的国际化成功，其实是因为华人遍布全球
0: 啊，就靠着人肉国际化，
2: 对对对对，
0: 海外华人也
3: 被动国际化，
2: 对对，它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把业务铺出去的，是
0: 是
2: 是。
0: 就
2: 是
0: 你真说不用汉语的人用微信的多少，非常少。
2: 是。
0: 那原神十七国语言的大家，他发过数据，十七国语言每个语言的玩家都非常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国家，
2: 是，
0: 而且经常登顶日本游戏的这个第一，这个韩国游戏第一，
2: 嗯
0: 啊，美国这个也是有一堆粉丝，每年年底评选这个游戏偶像的时候，原神的偶像总是前五名，往就有个排进去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女士金文怡女士、
1: 嗯，
0: 其实她，我们说米哈游的国际化不肯定是一个人做的，但是她去做了非常多的扎扎实实的落地工作。
2: 嗯，
0: 而且她是负因为市场化的嘛，她，我们都知道国际化，你有几个渠道，一个是这个要落地运营，
1: 嗯、
0: 然后一个是要在国外去采购流量，就 YouTube 呀、啊
3: 嗯、
0: 什么 Twitter 什么的、
3: 嗯，
0: 这些工作都是她做的，
1: 嗯、
0: 做得非常好。然后也落地运营的话，那原神音乐会一开嘛，开到马来西亚，开到其他地方一开，
1: 主题音乐会，
0: 哎，对，也是。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大模型公司，你是不是在各国的这些落地运营，你也有这种经验？
3: 对、
1: 嗯、
0: 啊，这个多语言版本，各地的用户的这些需求，包括我刚才说的流量投放方式、
3: 嗯、
0: ，YouTube 怎么投、
3: 嗯、
0: ，TikTok 怎么投啊，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比较熟练的，
1: 驾轻就熟。
0: 对，所以说这个下一步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个大模型要去
1: 出海。
2: 能不能做得好，对，其实对于真的对于中国大模型公司来讲，现在出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1: 对，
2: 嗯，然后刚才还在聊天室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

0: 说的有点大了，但是他的确他有这样的能力，
1: 他有这样的基因，对
0: 对。你像之前的那上一代的这个企业家，他可能玩就是按这个秒输的这个
2: 国内市场，
0: 对，国内我是先有护城河，再去搞国际市场。而现在这一代的企业家，他到了某个阶段，他就想
2: 全球，
0: 报我的这个能力，比如说 Kimi 可能在办公啊，某些领域上，
2: 编程，
0: 对，辅助这个徐冉办公啊，有比较强的能力，然后想把这个能力让更多人用到，
2: 最大化，
0: 所以他就会就是空降一个在米哈游有一个国际化营销经验的一个这样的高管，然后通过他再去组建国际化的团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变成了一个未来这个主流的模型以及人工智能公司未来的一个标配吧，
1: 一个发展路径，
2: 对对对，都该往这方面发展。

0: 不亮。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看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6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你只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工作是吧，短时间的让自己放松一下，你都会觉得这些地方特别的好，
1: 尤其是到一些南方城市，比如刚从杭州回来，我在杭州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地方太舒服了，问房价多少甚至都想说实在不行，哎，咱们关注关注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考虑一下杭州。
0: 其实现在你看没有，这个养老问题还真不是光一个房价继续解决的问题，
1: 还真是，
0: 因为现在养老的方式有很多，因为现在呢关于养老方面的政策支持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对于养老问题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哈。那么前不久呢民政部还有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具备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设施覆盖率呢不低于70%，互助性养老呢就是

0: 啊，社区都有录音棚，哎呦，特别的专业那棚，
1: 所以
0: 倍儿漂亮，特别新，我估计可能也用得少啊。
1: 对，我去的那个还有卡拉 OK，
0: 你看 KTV 是吧？
1: 对对对，你说的那些设施，我觉得都属于咱们现在，因为说实话，现在年轻的老年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咱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现在的需求可能跟原来的老年人不一样。
0: 对，而且呢，这养老社区其实也有那种复合型的，比如说有机构型的养老，还有呢，你说那种房地产式的养老，都给它搁在一起，搁在一个社区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其实也挺好的。
1: 以租金的方式，我不一定买嘛，对吧？买不起，我还可以租嘛。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份期待，也不叫养老吧，反正退休以后，关于自己老了以后，大家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想法？今天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啊，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抖音搜加加1039也可以看视频直播。
0: 对，其实说到了有足球爱好的朋友呢，大家在一起去养老哈。我们现在看到央五正在
1: 重播
0: 乌拉圭对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哈，佛得角还1-0，之前还1-0领先的在这个比赛当中，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刷屏了，因为这个佛得角呢特别厉害的在哪儿呢？就是再次创造历史，
1: 又逼平了乌拉圭，
0: 再次逼平了世界杯，世界杯的冠军，所以特别的厉害。而且呢，就是大家最后那个评论呀，特别的棒，大家说，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对于佛得角的评论是这样的：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
1: 是是是，我看到那个了。
0: 西班牙，我就说佛的脚不好踢吧。第一次踢世界杯，这成绩是可以的。你看大家对佛的脚真的是刮目相看哈。
1: 因为世界杯的首次进球，对吧？在乌拉圭这场进了两个。另外，我看了一下咱们的那个佛的脚的门将，已经1400万的粉丝了。
0: 他太厉害了，而且妈妈也来看了哈，
1: 对，
0: 是被咱们一位中国的
1: 温州
0: 的
1: 商人，
0: 因为他的好像是表妹啊，是什么，在那个正好在那个店里去打工，
1: 就在隔壁，
0: 真好。
1: 所以咱们温州的商人真是很有敏锐的这个新闻触角，第一时间
0: 热心，我觉得关键咱们热心肠是吧？
1: 对，然后就把妈妈带到了这个赛场，所以你看他妈妈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养老以后的生活会如此。丰富多彩，
0: 养老生活第一站先看世界杯是吗？
1: 其实真的，你看，你想象一下，就比如说以前可能老年人会喜欢什么广场舞，
0: 也可以
1: 唱歌。可是当咱们老了以后，咱们的兴趣爱好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畅想一下哈，您是怎么规划您的养老生活的？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来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这首歌很适合今天的天气，你是风里的火。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0: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部地区受到多起事故影响，通行压力是比较集中的。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事故发生，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航天桥南向北断续车多，西四环的定慧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对尾在远大桥，西五环在金源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事故。另外呢，南四环公益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反方向刘湘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广渠路大郊亭桥下西向东，西三环苏州桥南北向南，西四环定慧北桥北向南，北五环北苑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7: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非常晒的周一的晚高峰哈，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啊，你那里天气怎么样？我们也随时关注啊。咱们的话题，你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打算啊？
1: 我觉得必须让佳佳来表达一下，因为刚才在我们的中间广告的时候哈、啊，然后佳佳就在抖音上，然后呢跟大家说了说，一定要表达一下他最近看的养老设施。
0: 对，我觉得很多养老设施让你觉得很惊艳
1: 啊，
0: 而且最重要就是享受生活。
1: 主要是你之前可能确实不太了解
0: 这个养老
1: 这方面，
0: 没太关注过。
1: 对，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以后，你就开始规划了，对吗？
0: 没。

0: 老了以后
1: 你吃好了呀，
0: 对，你可能不想再为这个事情、啊、我不想再进厨房了，我不想再闻这个油烟的味道了，我就想吃点清淡的。而且你想买菜，
1: 你主要你就直接说我就不想做饭了，我想让别人给我做饭，这不就完了吗？翻译过来。
0: 而且什么呢，就一个人做饭一两个人做饭最难做了，你说你要做一不小心做多了，对吧，
1: 岁数大了又吃不了多少你还得买，浪费。
0: 是
1: 这样，
0: 很容易就放坏了，
1: 没错。
0: 然后你
1: 吃的种类又少
0: 又少，对，
1: 没错。
0: 你要经常换，你可能也你买一斤菜你可能今天吃不了，明天你又不想再吃同一款了，
1: 对对对。
0: 在食堂就可以随便选，所以为什么原来我觉得这个单位有食堂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啊。好，那所以这个吃这方面解决了哈、
0: 啊、
1: 住呢，
0: 住也很好啊、嗯、刚才咱们说就是我说的那个养老社区，人家首先呢楼下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体育设施，房间房型的规划也是各有特色，装修都是精装修
1: 啊、哦，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身体条件，
0: 对，
1: 喜好，
0: 对，
1: 是吧，然后都会有不同的装修和房型、
0: 啊、对，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我是两房我们俩分开，还是说呢我大一些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客厅，根据不同的价位。另外你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条件，比如说呢我要是能生活自理有厨房，那我可以自己偶尔给自己下个厨，但我觉得我需要人照顾，那我可以去到有护士的房间
1: 啊。
0: 你就觉得随时有人理这事儿也挺好的。
1: 哎，我能再跟你说一下吗，就像在那样的一个社区哈、
0: 啊、
1: 男护士都有
0: 啊、哦，对，因为
1: 的，
0: 因为男女有别，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的，
1: 是的，
0: 是需要的，
1: 就连男护士都有，就他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全面。
0: 哦、
1: 我经常去一个养老社区，
0: 你为什么也老去养老社区？
1: 我
0: 是采访，你是为啥？
1: 现在这个养老社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概念，比如说，
0: 哦、
1: 现在很多的养老社区旁边它会办一个幼儿园
0: 啊、哦，哦，是吗？
1: 对，
0: 哦，哎，我去那个好像也有。
1: 他这样的就是代际之间的交流就会特别的多、
0: 嗯嗯、
1: 然后呢让老人呢天天看见小孩很开心、
0: 啊、
1: 让小朋友呢天天看到老人他知道这个孝顺啊，然后呢知道老人是怎么回事，人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嗯、
1: 所以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会特别的好、
0: 嗯、
1: 这也是一种新型的这种养老的一个体验吧。
0: 而且你看到小朋友、嗯、你会觉得有生命力，他其实是对于身体健康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对，而且在那个社区当中你看到那个老人还都是一对一对的、
0: 哦、
1: 就两位老人都是还是就是你知道吧，
0: 挺好的，
1: 对，还是在一起，然后呢、
0: 嗯、
1: 而且呢都特别的开心。
0: 嗯，
1: 不像以前我们可能一进养老社区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说哎呦，
0: 原本我记得好像养老社区原来家里老人有住过，你就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比较
1: 那跟那时候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了。
0: 就那会儿我就觉得好像很大很空很安静，然后呢总觉得好像
1: 跟陌生人住一间房子是吧，
0: 对，
1: 还
0: 有些那个感觉，就是没有，
1: 现在你可以选择很多种。

0: 你有哪些期待？
1: 对，你看教授说了，我很少出食堂吃饭，可以自己在家做饭，我们老两口呢怎么做都可以。对，其实在那个机构当中也是，他也有厨房，就是你要愿意自己在家做的话，
0: 对对对对，
1: 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0: 嗯，
1: 外面呢就有食堂呢，也非常的方便。
0: 对，而且食堂好像也是那种比如说固定的这个费用，但是自选，
1: 哦，
0: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呢你可以是这个比如说杂粮类别的、清淡的，反正不同种类吧。我试了一下，真的好吃，而且呢说实话有食堂，就有汤有肉有菜。
1: 哦，它是包饭的是吗？
0: 什么都有。对，
1: 哦，我知道的那个食堂就是它可以就是比如说一些一定范围，因为你要像对外开放的话，它可能就比较杂。

0: 最喜欢就是咱聊都能够这个聊到吃，
1: 不是我真的，而且我好长时间没喝绿豆粥了。你有多长时间没喝绿豆粥了？
0: 哎，你别说我这次去廊坊还真喝了
1: 啊，真的呀。
0: 因为有一个什么这个毕业生食堂啊。

0: 路况信息。
1: 好，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幸福满满说，走机场辅路的能不走就别走了，在别墅红绿灯有事故，动不了，至少堵5-6公里了。谢谢幸福满满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说的再详细一些哈、啊，具体的路段方向可以告诉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地区，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的西向东，北四环建祥桥东西双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路段西向东，北苑桥区东西双方向车多。东北五环目前是在五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支持收。
0: 这里是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一的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好，那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首先呢，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6月29号，下周一开始，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要轮换了。从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以及5和0。
1: 最近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了地铁1号线支线8座新建车站的命名公告，线路串联了石景山区、丰台河西片区，覆盖了王佐、云岗、北宫、北京园博园等重点区域，丰台河西居民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2: 依然是交通方面，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交通标线施化完成，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了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也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
1: 今年北市呢将会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中考，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那考试呢将于6月24号到25号举行，中招录取总成绩满分为510分，进入成绩的考试科目分别为语文、数学、外语、道法、物理、体育与健康。
2: 依然是教育方面，在未来科学城3所新学校正加速落地。未来科学城集团表示，由集团代建的未来科学城第二幼儿园、北京师范大学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高中部接连取得了重要进展。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丰富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1: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近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不得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240天。本市将会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7月16号前，市民可以对条例提出修改意见。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柬埔寨政府宣布，自2026年6月15号到10月15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人员，无论自中国境内还是第三国出发，都可免签入境柬埔寨。免签期间呢，可以多次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14天。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提醒计划来柬的中国公民做好出行安排，注意旅行安全，防范涉黄赌毒及非法务工风险等。
1: 6月27号，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武汉三镇。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三镇主帅里卡多·苏亚雷斯，这位葡萄牙籍的教头曾经执教北京国安，给京城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上个月呢，苏亚雷斯正式出任武汉三镇主教练，将以客队主帅身份故地重游。
2: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7:3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我发现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于养老啊、退休啊是充满了期待，但我不知道就临近呢、啊，或者说已经在享受退休生活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分享？今天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2: 对，我觉得如果我要是退休以后哈，然后呢进这种养老社区，我就可以做一个广播站，然后呢给大家每天播播天气吧。你看我没的，当然播歌也是服务了，播歌也是一种服务。
1: 播歌有点像校园广播站的那种需求。
2: 播天气预报它也是一服务哈。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十一点的时候呢，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点到23点，我市四气向东会出现

0: 阵雨的天气。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域局地呢，会有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并且呢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另外呢，市气象台15:4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的17点到23点，我市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还有山区的阵风呢，可以达到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嗯，那看来大家还是得做好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关注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也做好自己个人的这个照顾。另外呢，苗红斌在抖音里告诉我说，大兴机场高速南向北距离五环出口几百米有拥堵，中间车道有事故，谢谢大家的报告。
0: 嗯，哎，所以说到这个养老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呢，将会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条例呢，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了区、街道、乡镇还有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目前呢，北京大部分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是呢，仍然需要社区以及区域性的养老服务机构来提供服务。
1: 嗯，那现在北京呢正在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打造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的养老格局。那前期的试点和布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接下来咱们听到的是央视新闻记者对于北京丰台老年服务中心的采访。
2: 记者在丰台区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了解到，这里除提供托养、日间照料等常规服务外，还搭建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与附近社区养老驿站结对，协助开展送餐、短期照护、文娱活动等服务。
3: 吃饭想上那儿吃也行，想让他们给送也行。
4: 嗯，
3: 我要想出去，让他们陪着我出去，或者是我今天不舒服了，帮着我一下，我给他们打一电话，他们就能来。
2: 社区一级养老驿站需常态化提供住餐、住浴、住衣、住行、住节、住购六项服务，但因专业人员缺口大、运营成本高，易出现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发挥资源统筹、专业支撑作用，通过服务下沉、资源共享、技术指导、人员联动等方式，补齐驿站服务短板。
5: 以这个助餐为例，通过这种集中采购能够降低成本，优惠到老年人身上，对每日的这个菜品的余量进行这种动态的监测，逐渐的掌握这种老年人用餐的规律，来实现

0: 服务中心、105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覆盖全区所有社区村，五年来累计提供上门服务超3万人次。
1: 2020年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区级养老指导中心的作用，通过信息化了解辖区未老服务开展的情况，从而更精准地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支持。我们支持和鼓励接任养老服务中心与辖区内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签约合作。

0: 难，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买东西，
1: 嗯，
0: 不方便，
1: 对，
0: 对吧？那个时候他去不了商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东西重的也不好拿。
0: 那对啊，那个佳佳，你帮我带点吧，然后呢也拿不动。现在咱们有了这个物流，有了这个快递和外卖，我觉得买吃的、买东西，我觉得这点其实就是代购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哈。
1: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真是养老，我觉得还有一个痛点，就一定得有电梯。像我家里有老人在山西，他们的那
0: 个，
1: 对，他们那个老小区里面是还目前是老小区是没有电梯的。那你这个整个单元里有那么一两户没有答应的时候，电梯就搭不起来。
0: 对，
1: 所以他们就算是有物流，他也没有办法送上楼，
0: 是
1: 只能放到驿站，对于老人来说还是不方便。
0: 对，包括这种养老化的改造，无障碍设施的改造，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啊。
0: 哎，你知道吗，说到那个外卖，我今天看到一个最神奇的外卖，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把这个外卖你知道送到哪儿了吗？
1: 啊，
0: 送到了赤壁。
1: 赤壁
0: 就是今天早上你说那个白葛蒸馏
1: 亮马河
0: 结果的那我一看那个小红书上有大家用就是用那个三国演义那个赤壁那一段然后咵然后镜头就摇到了亮马河我跟你说你划那脚本真划不过去。

0: 去，
1: 拿了外卖，
0: 点了杯奶茶。
1: 所以在哪皆可点外卖，我觉得这是咱们生活在中国的一大这个方便之处。
0: 对，然后那小哥也特兴奋，就没有就是从来没有送
1: 过，
0: 对，从来没有送过这个外卖，岸边送到哪儿？岸边。
1: 有人说我
0: 直接按面点外卖，
1: 我最难忘的外卖送到了河里，对吧？其实相当于是，
0: 就是送到河里啊，
1: 对吧？
0: 你说还真能送到，说那你怎么我定你得定位一地儿，是吧？你就是你，因为那河边基本，
1: 然后你可以打电话，
0: 对，然后呢送到岸边。后来还有朋友在下面问的，哎，好喝吗？还那么回事儿呗。
1: 哎，你别说，我的廊坊也是遇到过了，因为我们那个不是要去红楼嘛，然后到酒店的时候呢，大家手机屏碎了，家里有人，我就叫了一个外卖，本来是想等的，结果等不及，我们就开车出去了，小哥。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在廊坊哪条街，我们说我们在哪条街，然后我们就在马路边找了一个停车位，就这么交接了外卖
0: 啊。
1: 然后就是你是哪辆车，打上双闪号，是这辆车，外卖小哥说挥挥手，然后好，那你靠边，我也靠边，然后我们就交接了外卖。你说这个，我觉得真的现在生活太方便了。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养，就是是吧？对于养老来讲，对于老年人也
1: 很重要。
0: 对，好吧，大家呢在养老规划上哈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

0: 很放松的一首歌啊，给带给大家的周一的晚高峰。那目前的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来请李平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平您好。
1: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环路方面，首先有个事故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五环的五元桥西向东方向，在内侧车道停着一辆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现在造成后车队尾排到了来往营桥，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目前是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天宁寺桥至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流动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德外大街进城方向，还有莲花池东西路的出城方向、蔡武营南路的进城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远通桥的进出城双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中的京藏高速马甸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及兴新高速现在是新二旗桥至建亭桥的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更多路况马

0: 上关注。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5: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5: 好，看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南进城方向有事故，队尾在科惠桥；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出京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南五环在廊垡东桥西侧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目前队尾在洋坊桥；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现在看起来好像事故车辆已经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北部地区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流量集中，京新高速京新

0: 请缓慢。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

0: 北斗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17:5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5: 周一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杨。
4: 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聊聊啊。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听听里面有聊天室，北京时间呢关注一个时间号 BRTV 一路畅通，随时关注一路畅通的直播。
5: 对，今天呢大家有觉得真的整个这个天气其实还是挺晒的哈。
4: 是是 是, 是。
5: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补水。所以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天气单。丹是丹田的丹啊。
4: 对，今天天气不是那么好，咱们可以看看天气
5: 单。今儿天气怎么不好了？
4: 因为
5: 晒都不好，没人夏天不就得这样吗？
4: 哎，一会儿可能有可能下雨啊。
5: 哦，对，一会儿下雨哈，这个可能会对，
4: 可能会下雨。
5: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是有这个预警是吧？
4: 嗯。
5: 啊，所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注。那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天气单，单呢就是那个丹青的丹。
4: 很多朋友对这个天气单的品牌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
5: 那就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这个字儿是吧？啊，明白了。
4: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说。

0: 国的品牌，而且618年中大促在即将收官的时候，天气单水乳七件套，在咱们今天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天气单以后，你能看到限时的破价秒杀，七件套只要349。
1: 哇，七件套只要34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
0: 对、对，官网一套2000多平时、一般呢咱们的商城大促福利价还得399，今天呢是349。
1: 您先回复着，您先看着啊，天气单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天气单水乳七件套大礼盒，只要349啊。
0: 是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天气单、啊、
1: 对，您在天天 FM 回复不行、看不到，然后您在抖音上回复不行看不到啊，
0: 听听也不行，北京时间也不行，必须是北京交通广播，而且是天气单啊，丹田的丹
1: 啊、好吧、
0: 好吧、
1: 我们今天说的是养老，现在呢如果是大家呢哎保养好了，其实到这个岁数大了的时候哈、让自己的精神是吧由内而外的都是特别的好。
0: 对、其实我觉得保养一定要趁早，
1: 哎，真的是，这话对，
0: 是吧，这样你才可以在老了以后有比较有品质的这种生活状态，一方面身体，另外一方面的状态心态都很重要。
1: 是，思念说了，退休以后啊，我想在山东荣城买了一套房，小区呢有居民食堂，价格很公道，活动室医务室全有，而且呢物业很好，荣城呢又很干净，并且呢有白天鹅故乡之称、夏天呢也非常的凉快、
0: 白天鹅的故乡，你想白天鹅都会选择在那儿，那你跟白天鹅一起共度，这多么浪漫的一件事。
1: 对不起，我不养我们不住一屋
0: 那你想啊，你
1: 你这么说我觉得
0: 窗外有白天鹅，这环境多好啊
1: 现在咱北京也有
0: 黑天鹅白天鹅现在也不少见了，但它也代表了咱们的生态环境嘛，
1: 对，
0: 而且能够带来非常浪漫的那种体验。
1: 如果您特别偏爱白天鹅可以啊，没问题。
0: 飞鱼说啊，跟你俩说我们有一个创意绝了
1: 哟，
0: 我在医院上班，然后我们这些同事们都商量好了以后退休啊凑一起，我们一块儿开个养老院
1: 啊、因为他们都是医生，是吧，
0: 都是，对，在医院工作，既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而且呢都是同事朋友，
1: 互相
0: 可以玩得好，还能
1: 说你打针比他疼你打针不如我，你打针太疼了，
0: 哎，你别说还真是，你看他们各个科室如果真的是大家一块儿，那你什么都可以得到解决。
1: 我怎么感到他们又开始上班了呀
0: 哎，他就说了这样还能再就业
1: 你看就还是上班吧
0: 自己这个养老院的人生病了就不用到医院自己解决，还有老专家呢，怎么样，这个想法棒不棒。
1: 所以你看咱们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啊，有两个思路、就是小孩什么医育结合、然后呢老年人呢是医养结合、这两个其实都是大家因为到老了以后这个身体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都会有一些解决大家的这个痛点也好还是后顾之忧也好，就特别的棒、
0: 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养老生活的第一步可能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完善的医疗体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和期待，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跟我们交流互动。
1: 金河再说到了一个路段啊，在三元桥西向东的方向非机动车道发生了事故，两辆电动车相撞，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人员呢还在人行道上交涉啊，我觉得这个还确实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大家这个骑电动车也要注意安全、
0: 是的，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路况雨情都可以发到一路畅通。

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舞”。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

0: 况信息。
1: 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京藏高速建祥桥南进城方向有事故，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出京方向南五环廊垡东桥西侧的东向西，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内环方向以上路段是有事故的。东北五环在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对尾是排到来广营桥，刚才有事故，现在已经清开了。另外在北五环肖交河桥路段的西向东北院桥区东西双方向，北四环建祥桥东西双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东西双方向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可达7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呢是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周一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真是上下班的路上啊，咱们牛马的忙碌工作之余，聊一聊退休跟养老的规划，
2: 还得对自己好一点哈。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7件套的大礼盒只要349啊，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
1: 对，今天是349，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这个天气单三个字就可以了。咱们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万隆呢报了个路况啊，德胜门桥堵了半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另外呢，丫头说莲石东路进城方向二环匝道也排起了长队，路面上遇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啊。
2: 夏薇说了，我希望啊有一天我退休以后背上行李立即出发去旅游，走到哪儿呢就玩到哪儿，住宿呢主要可以住一些民宿，进行周边的旅游，玩遍之后呢我再换下一个城市或者是乡村，这是我的退休生活规划。玩遍你说能吃是福，就是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如果你能够把这儿的这个好吃的都给吃一遍，而且特别有胃口，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件太幸福的事情了。
1: 如果不用减肥对吧，不考虑比如说什么高油高盐高糖，真的一定要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一遍。
2: 哎，我正好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去台北，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台北的刚毕业从台大毕业的一个同学接待他，就两个人，然后呢去在旅行攻略中你绝对找不到的那些那个
1: 小店
2: 啊，其中有一个什么呢，就它里面就是坐周围只有一圈的那个椅子，就其实做什么炒面什么之类的那种，哎呦你就看得特别的香。哎，
1: 其实我觉得什么呢，如果一家店能够开在居民区且开的时间不短一定好吃。哎，
2: 这个话对，就是特别有烟火气的，
1: 不管在哪儿都是。对，你只要楼底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那种连锁店都不如这个社区楼下一家小面馆。有一次我在那个就是什刹海，然后也是因为工作的缘故，然后在那个周边拍东西，结果进到一个胡同里呢有一家什么就是某某记饺子馆，一看呢就是本地居民。
2: 要说这名字还挺大的哈，某某记饺子馆。
1: 不是那种，就是一看就比如说杨记、李记或者裘记之类的，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那种不是咱知道的那些大牌子。
2: 我知道。
1: 然后呢，一开始没什么人，但是我路过那儿的时候，跟那黄包车的这个老大爷聊天，说这家好吃
2: 哦，
1: 就是我们家中午要是有空都来他们家，说你别看现在没人啊，中午都排队呢，都而且都是老街坊，就是没有游客就在胡同里。我今天不，他说不一，这家不一定什么时候开，他想几点开几点开。
2: 我跟你说，胡同里通常这样，但是我也说实话哈，你比如说我其实基本上不能说吃遍了吧，基本上就是那个白雅寺那胡同里，就从咱们这儿走到那个阜成门这一段的，他在胡同里有好多店。
1: 但是白雅寺那边还游客多吧？
2: 我跟你说，我反正我吃过一家，就像你说的那种，就是
1: 随心所欲。
2: 你叫随心所欲也行，你叫爱搭不理也成。我跟你说，但是我基本上我觉得叫爱搭不理。知道吧，就是我反正我就你吃吗，你看吃吗，就
1: 不吃走。
2: 结果呢我是一遇到卤煮我就走不动道儿
1: 啊，
2: 他们家是专门做卤煮的，而且呢那个卤煮呢还不便宜，50多块钱一碗。我说那我就去试试吧，就基本就在那个平房里两间屋子吧，大概那种我就进去了，然后呢基本上没什么，就是随心所欲加爱搭不理。
1: 反正我觉得
2: 我吃了一下
1: 怎么样，
2: 太一般了。我这个确实明确的讲太一般了。
1: 所以什么呢，首先第一他肯定没有生存压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是一种可能房子是自己的，做不做无所谓。
2: 你今天对这个房子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是吧。
1: 那有些人可能他没有，你不然你要做生意你肯定会考虑比如说什么开门。
2: 对，人确实没有压力
1: 对吧。有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真的是靠街坊撑起来的，然后呢他所谓的这个随心所欲，就是因为他的生活作息你没有游客，他就没有比如说我几点钟必须开门的压力
2: 啊。
1: 那有一些这样的小店我觉得还挺值得期待的。
2: 反正我吃那家就特一般。 但是我今天呢，看在路边上，就是那个肯定是里面坐不下了，就在那个
1: 马路边
2: 房檐底下，别马路边儿，房檐底下，好不？怎么也得在规划红线以里是吧？然后哎，在房檐底下，我就发现那家呢，就是很实在，都卖的什么呀？炒饼，或者是炒面，你一看就是哎，特别锅气特别足。关键是他们家那豆腐丝儿，就我看有一哥们因为在房檐底下嘛，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家那个豆腐丝儿。关键那个豆腐丝给的量是真大，就那冒的那尖儿啊，就是真大，一看人就是一看就是
1: 实在
2: 就是淋漓。

0: 是也是就是做好吃的，别人喜欢吃，这也是一份兴趣爱好。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我要是出去旅游，我一定会去找一些就是本地人会去的店。我可能通常不会打开那些什么点评，不找游客多的地儿，可能会专门往那小街小巷里面去扎。有时候甚至随便推开一家门，你都能期待有惊喜。当然不是所有都有惊喜啊，但你会期待在那些地方能够找到惊喜。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下次以后也可以做一个话题，就是我去过的那些爱搭不理的店，或者我去过的那些随心所欲的店。你看，再不说了，环球影城的卤煮火车也58、
0: 哦。
1: 你看这，你看胡同里也卖出了环球影城的价格嘛？
0: 我的天！
1: Darly说了，Darly说西四有一个面馆，开不开也看老板的心情。
0: 嗯，
1: 然后呢，今天呢，我还真的是我又特意走过了，就是白塔寺最著名的那个老爷子。
0: 嗯，
1: 他专门卖、炸素丸子
0: 啊、
1: 哦，炸糕什么的。
0: 哦、
1: 那老爷子、
0: 啊。
1: 通常是中午的时候睡一觉，人家关店，
0: 嗯，
1: 那个是真的随心所欲。

0: 一大堆那个素丸子、哎呦，我看炸那好像那稍微有点过了，那火有点大，
1: 确实睡着了，那可能真是睡着了，
0: 人捞出来了、火有点大，
1: 嗯，
0: 每天也不知道生意怎么样卖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偶尔发现一家店，你还可能还真不一定，如果特别喜欢，你还不一定真是爱搭不理的店主，可能第二次都不见得能吃得上、我有一次去延庆吃了一家火烧，也是，它也是一家老店，说是爸爸那辈儿呢就已经开了很多年，

0: 哈，那家24小时，然后呢他们家卖牛肉面起家，卖牛肉面嘛，就对面的那家，他们家那个火烧是现做的，早上起来给你现做的那个火烧、
1: 哦、
0: 然后呢我第一次我点错了，我点了一个火烧加炸鸡蛋、
1: 哦、
0: 就是煎鸡蛋、
1: 嗯、
0: 后来呢我今天我说我耿耿于怀他们家的火烧加牛肉，我就点了

0: 点开门几点开门、
1: 啊、哎呀真是哈、啊、教授说我冬天就爱吃白菜炒素丸子然后再喝点酒在家自己做
0: 所以你看
1: 退休生活是吧
0: 对其实你知道就在家里给自己准备好吃的是一种享受生活你要真是有兴趣然后从事一个退休以后的所谓的副业比如开个小馆儿或者呢比如说摄影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我前两天采访了一个老先生、他是从60岁开始学演话剧
1: 哦学表演
0: 学表演、然后呢他就说哎呦你知道我的老哥们都是退休以后啊宅在家里要不就这个巷口下个棋就觉得好像人生啊就是在重复日复一日重复他说但我60岁发现我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爱好
1: 就是可以体验更多人的不同的人生
0: 他甚至可以
1: 在舞台上
0: 对可以去社区表演、然后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说我现在每天可忙碌可充实呢要么就在这个公园里面走一走拿那个就是打打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
1: 打打身体
0: 有一个鞭子
1: 鞭子
0: 对他有一个什么皮鞭
1: 不要这么爱皮鞭
0: 他就手上有一个那
1: 我的妈呀
0: 然后下午就去那个话剧社
1: 他就演这个角色是吗
0: 人家能演哈姆雷特呢
1: 哈姆雷特那是皮鞭
0: 他在公园里面早上锻炼身体下午就去话剧社说我60岁才开始现在70多岁、而且你看精神状态啊整体的感觉特别年轻
1: 能感觉出来这个我能感觉出来
0: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你可以开启自己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也还有一个新的起点就是退休以后
1: 哎，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就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这世界那么多人上周末刷屏了
0: 哦，是吗
1: 上周末刷屏了、真的就是如果你看到现场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首歌的时间5分钟的时间当中是可以流眼泪的
0: 哦，那咱们可以听听就着那个60岁重启人生的老先生的故事咱们也开启这首歌
1: 听听70岁的人的这个歌声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再次演绎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五环廊垡西桥的东向西有事故，北五环郭家庄桥东向西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北部地区环路、联络线、高速公路交通压力都比较集中啊。北二环小街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持续车多。连线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3: 就这边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我是晚高峰的峰值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有两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在南五环的廊垡西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影响后车通行。同时在北五环的五元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现在后车队尾排过了来往营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特别是东部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现在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花园桥至六里桥现在也是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西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目前德胜门桥至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鼓楼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方面，现在德外大街的进城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还有蔡武营南路的进城方向，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的路段。高速中的京藏高速马寨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至月河庄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南部地区的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2: 好，谢谢李平警官啊。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开始下雨了，刚才有听众说北边有掉点儿啊，开车也要多加小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18:2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您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大家好，我是杨。
0: 哎，下雨了嘛？我看到有朋友说昌平好像天已经阴了，有朋友说延庆已经狂风暴雨了。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多变。
1: 对，
0: 刚才咱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晚间是有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的，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注意防范啊，千万不要这个出现什么比如说道路上的安全啊，或者生活当中一些安全隐患啊。
1: 好像我们

0: 从建国门这儿往北看，天也有点阴阴的，有点上来的那种感觉，是吧？
1: 是是，比下午的那个烈日骄阳，确实看起来天阴了不少。
0: 对，那么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两个预警，是吧？所以大家今天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啊。
1: 你看，也有朋友说，石景山西部现在感觉也是这个云。

0: 住天气，咱们要让脸像这个得到这个保养，这跟珍珠一样，跟美丹一样，
1: 必须得白呗，你就说，
0: 必须得白，天气丹嘛，
1: 必须得白，必须得透哈。
0: 嗯，
1: 好了，我们来赶快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很多朋友呢都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天气丹"三个字。嗯、今天呢是618破价。那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618大促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到手349，
0: 349元，618年终大促天气丹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韩国的一个品牌。

0: 踢件套，把握最后的机会，咱们赶紧下单。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呢，还有25毫升的同款水乳，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
1: 对。送您的那个同款水乳是一对儿
0: 啊，
1: 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的是7件，可以说是全脸护肤哈，不用费心再搭配了。
0: 嗯，对，今天年终大促限时破价秒杀，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天气单，有效期是2027年10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另外提醒大家，底部菜单栏有严选商城，你可以关注啊这个福利官的企业微信号，有很多福利，还有包括订单啊等等一些相关的咨询，就可以找到福利官一对一为您做好服务啦。
1: 对，关键这个天气单啊，它是专门针对亚洲肌肤来设计的，所以呢那个香气也是淡淡的，闻着呢非常的安心。别看质地呢有点厚实，但是呢它是浓缩的这种精华，而且呢滋养液是水润露状的，一抹就非常的滋润了哈，非常

0: 这个亚洲肌肤对欧美肌肤还是所用的东西所需要的这个补养这个补给都不同，所以呢天气单尤其是最近天气觉得比较变幻多端啊，需要去加重保养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才349七件套天气单，送家人送朋友还是金色的礼盒，还很拿得出手啊。
1: 对，包括是咱们有的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您是女生熬夜自己看球，还是受家人影响，对吧，您也没办法睡不好觉，那更需要这个滋养了哈。
0: 说实话，对这个保养品要便宜的话，你可以多敷一点，多涂一点，一点不吝啬的话，你的皮肤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对，金色花纹的礼盒到手呢也是非常的有质感，贴心的同时呢也有档次。好，那今天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三个字，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是限时破价，有效期到2027年的十月份的七件套限时秒杀，到手呢是349啊。
0: 嗯，天气就是天气那两个字儿，丹就是丹，
1: 丹田的丹，
0: 丹顶鹤的丹，
1: 丹麦的丹。
0: 哎，对，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是我们的话题啊。哈尔的移动汉堡说退休啊，我就希望找一个光照好的房子，坐窗户旁边。但现在呢，哦，把我现在没时间做的模型都做完，然后旁边呢再放个收音机，一边做模型一边听广播。就现在工作忙碌，可能自己有些模型的计划没有完成
1: 啊，
0: 你要等到退休再完成是不是有点久啊？
1: 我跟你说，退休以后机器人还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对吧，到那个时候对，确实未来以来嘛，我们也常说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呢可以应用在养老服务方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哈。那么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前不久呢在亦庄启动了，来我们听听北京台记者的体验。
2: 养老驿站坐落于北京经开区荣华街道天华园驿里，11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已部署完成24家企业生产的4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康养休闲日间照料于一体。
3: 阿姨，这个是主要是保护您的膝关节的，这个上下楼梯或者爬山的时候能够帮助您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
2: 74岁的王阿姨上楼时总是膝盖疼，她正在试用吸动力肌肉外甲。
4: 什么感觉呀？
5: 挺好，走得挺轻松。
2: 在棋牌室，老人们正与下棋机器人对弈，成为老年人的

0: 一部分由街道采购，一部分由厂家提供用于测试和居民体验。
1: 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比率大概在32%左右，可以说我们老龄化的形势是这个非常严峻的，所以我们建设这个驿站的话，也是满足我们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传统的驿站来说，我们是基础场景

0: 也是我觉得也是为这个咱们的这个社会哈、发展然后呢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在网上看过一个什么呀，他卖手
1: 啊，
0: 你知道吗，按摩手。
1: 机器人按摩手，
0: 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形机器人，
1: 它
0: 真的、
1: 就是一个手，
0: 它就是手，然后在那按摩，尤其是大晚上两点多，你知道吗？大晚上两点多你要刷到这么一直播，我跟你说，那个，它，我觉得还是人形吧，你好歹有一。
1: 就是

这里是一路畅通。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您是怎么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的？大家好，我是杨。
1: 来点击新鲜事，首先关注北京方面消息。从6月29号，也就下周一开始，北京机动车尾号轮换。

0: 五位宿管阿姨组成的乐队，一曲方言摇滚惊艳全场。他们中呢，最小的46岁，最大的53岁。为了演出效果，白天查寝、登记、维修，晚上苦练摇滚。主唱还特意的烫了一个爆炸头。虽然歌词表面是吐槽，但是呢，字里行间全是牵话，祝福同学们毕业快乐。这个视频也是很棒，
1: 唱的不错。当
0: 对对，
1: 尤其主唱的那个稍微有点这个啊，这个烟火嗓
0: 是，
1: 这个是不错，很好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新西兰1-3不敌埃及，两轮战罢。 G 组当中呢，埃及是4分，伊朗、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1分。那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比赛，北京时间凌晨1点，阿根廷对奥地利，5点法国对伊拉克，明天早上8点挪威对塞内加尔，明天上午11点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0: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两轮比赛战平了冠军球队，因为表现不俗，这个50多万人口的西非岛国在中国火了。今年呢，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名为蓝沙，由中国援建，可以容纳大约

0: 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
1: 原本呢可能只是偶尔人提，但你看经过这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会把情绪稳定放在第一位。
0: 嗯，我觉得现在真的
1: 很重要。
0: 从小朋友到大人，情绪管理，我觉得现在
1: 很重要。
0: 我觉得大家现在越来就是觉得，可能不管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控制好自己，能控制自己的人，才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不过说到了这个情绪。

0: 特别的安逸，所以他一说，哎，我说这也是一种挺不错的一种养老的方式。
1: 我知道咱们有一位同事，然后呢，他的爸爸就是回到了自己退休以后，年岁已经很大了，80多岁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
0: 哦，
1: 对，然后呢就去种地。
0: 哦，那真好哎。
1: 对，但是呢，作为儿女来讲，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老人的身体。也跟他说，其实那边可能你比如你住在这个村里吧，医疗条件。多少他可能没有城市当中那么方便，遇到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但是老人说，我觉得就在这里我能找到我后半生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他说我觉得这个可能

0: 善的医疗，然后呢有完善的这个服务，这是偏现实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把自己曾经的理想生活放在了自己退休或者养老的这个时间段，这个小桥流水养鸡养鸭享受田园生活，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理想化的养老世界。
1: 对，所以人生的下半段，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有一个活动还要推荐给大家啊，各位车友注意了，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火热售票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公众号。
0: 艳阳说啊，其实有些朋友选择种地，不是真的为了种地，是锻炼身体。我觉得也是。哎，我妈就特别喜欢，她喜欢种，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种花儿。种点西红柿，种点小辣椒，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呢，当他比如说离开要来找我的时候，他就很担心自己那些花花草草和菜，比较不担心我，更担心的是那些菜。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我能看见他收获的是开开心心的一份快乐的心情，还有分享蔬菜呀、分享照片啊这种愉悦的这种感受。
1: 对，所以我觉得到老了还能老有所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特别开心和觉得自己很有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养老，那我们再去河边看看。

0: 有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北边的天儿已经开始黑了哈，要下雨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位朋友呢告诉我们，卢卡斯告诉我们路况，西五环宛平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三辆车占据了最右侧的两个车道，其中有一辆是大巴车，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 嗯，也有朋友说谢谢这个密云也打闪了，今天晚上还是有这个大风还有雷电的这个预警信号的，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
0: 对，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市气象台呢之前已经发布的两个预警。
1: 嗯，
0: 一个是黄色雷电黄色预警，大概16点到23点我市四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还会有小冰雹伴有七级的阵风。另外呢是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点到23点大部分地区会出现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1: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什么路况雨情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或者拨打6528-9999。当然我们的一路畅通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真能一路畅通平安到家。
0: 对，当然没关系，一会儿呢我们的

0: 养老呢是关注这样的一种
1: 的
0: 对关注这样的一种生活，而且我觉得关注的人越多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未来呢想象力也就越大。
1: 是，另外枯木给我发了一下，应该到佛得角是要飞到普拉亚
0: 啊，
1: 大概呢是16000多的
0: 转两次机，得转两次机才可以。
1: 总飞行时长48小时。
0: 哎呀，真是哈，好吧，加油加油加油。所以你去了必须得待30天。
1: 暂时。那就再等等吧，真的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享受自己喜欢的人生状态啊，不用等到真的是到了退休，咱们再开启自己精彩的人生。

0: 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品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事故路段哈，目前东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姚洼湖桥，北四环西向东方向惠新东桥西侧，然后西南四环的内环方向富丰桥，以及安定门外大街的北向南和平里中街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哈，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来集中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建外大街国贸桥西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惠新东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姚洼湖桥北向南中间车道，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以及来广营桥的西向东方向，同时还包括京藏高速马甸桥北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市气象台2026年的6月22号上午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22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1点，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期。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魏建明。魏公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魏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雨整体的情况，然后也具体来说一说这个正在生效当中的雷电黄色预警会涉及到覆盖到的一些范围吧。
2: 好的。目前来看呢，先说一下户外的这个降雨的情况。从雷达上我可以看到啊，那个大家可能看，我能看到的是目前整个北部地区的延庆、怀柔、密云、昌平，还有西部的门头沟、房山，基本都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有些地方下的还比较大的，个别站点一小时的降水量就超过了30毫米。目前从它的这个移动速度来看啊，到达我们城区的时间大概还需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也就是说大概在咱们7-8点钟，8点来钟吧，就能基本上整个市区就能出现降雨了。黄色预警呢，目前看西部北部的这个雷电还比较强的，尤其是西部地区，个别地方可能还出现了这个小冰雹的天气，而且伴随着这个风也比较明显，像是咱们延庆北部的这个有些地方的风都很大的。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目前来看呢，整个咱们北京全市基本都是黄色雷电的黄色预警，而且还有大风的这个蓝色预警，也是今天北京市气象台针对这场雷阵雨天气发布的。所以要提示大家，今天这会儿您最好如果有地方避雨，您就稍微提前一点，或者说您在路上呢也最好稍微的快一点，不过在快的时候您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别太那个着急了。今天夜间啊，主要的降雨时段呢还是集中在前半夜啊，后半夜呢有一些降雨呢可能也很弱了啊，最低气温20度左右。那么明天呢，这个还会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预计白天到夜前半夜，降雨呢可能是具有间歇性，明天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呢，可能最高气温29度，略有些闷热，后边的这个24号呢，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呢，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不过这个就比较弱了啊，同时还伴有2-3级的小北风，最高气温31度，可能有时候这个24号这个阳光呢，有时候还比较强烈，所以您出行呢，不光要防雨，还要防紫外线的照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比较舒适，21度上下。那么最后提示大家呢，明后两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行注意防雷避雨，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汛期已经到了，雷阵雨频发，有时候山区这个下的比较大啊，朋友们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哎，魏公，咱再说说这周后半周的这个情况呗，预测一下，能进行一个预判吗？
2: 这个天气这个变化比较大，我大概只能根据现在的资料给大家说一下啊。25、26号目前看天气还算不错，特别是25号这天应该是比较好的天气，但是气温比较高，这两天33-34度的样子，所以感觉是会比较热啊，这是两天比较热。然后到了27号。可能又将开始一轮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刚才说了，因为到夏季的这个天气变化的比较频繁，而且这个可预报性也是有些难度，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哎，建外大街正这一块哈，在报路况的时候打闪了，
0: 哗啦哗啦。
1: 对，这个雨势呢，估计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啊！各位伙伴，首先要保证您的安全，不要围观，不要看热闹哈、啊，然后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不要贸然涉水。如果短时这个雨强下比较大的时候啊，请您注意要开启您的前后雾灯啊。
0: 没错，哎，我们也。

0: 愿，
1: 嗯，
0: 有没有发生变化？增减是一种变化，
1: 对，
0: 这个消费的这个喜爱的领域、喜好的领域变化，它也是一种变化。
1: 对，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有确认收货和退货吗？
2: 我这两天都在不断的在收，
1: 拆包，
0: 收自己的还是收媳妇儿的？
2: 都有，主要都是一些平时居家要用的东西。
1: 今年买的还开心吗？
2: 还可以，今年我主要以往都很少给自己买东西，今年还是给自己买了个东西。
1: 怎么了呢？
2: 虽然是消费，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投资型消费。
1: 啊，
2: 啊，我给自己买了这个适合中年人的复合维生素。
1: 投资健康。
0: 没有，我也买。
2: 啊，
0: 我吃这个，我应该6/8我买了那个鱼油，网上特火。
1: 泡方便面吃，你就天天吃方便，能不吃？
0: 鱼油，
1: 对呀，正常你天天老吃方便面，你不正儿八经吃那个维生素蔬菜呀、啊、什么蛋白质什么的，你可不是缺这些微量元素吗？你可不是买回来鱼油也泡方便面吃。
0: 我跟你说，人家那鱼油对身体可好了。
1: 你正儿八经好好食堂吃两顿饭，你这么年轻你都不用补那些玩意儿，真的。
0: 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了全面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京通 APP 接入了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了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努力打造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以及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1: 6月20号，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标志着延庆夏聚文旅避暑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暑期，延庆以良境共生为理念，聚焦自然避暑、文化夜游、运动休闲、乡村体验四大方向，推出4类主题活动。从6月20到8月31号，整个延庆全域将举办超500场主题文旅活动，园区每天17点之后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进一步提

0: 员工帮扶计划啊等等，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啊。
1: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调查当中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数据，比如说第一个数据其实就很有趣，叫做存钱意识明显增强，超七成的职场人开始主动储蓄。调查显示，72.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固定储蓄的习惯，仅有11.8%的职场人表示没有存款的计划。当被问及每月收入会有多少比例用于储蓄的时候，31%，就是三成多一点的朋友选择我会储蓄10%到20%，有28%的朋友选择储蓄20%到30%，有一成多一点的朋友选择储蓄超过30%。这个报告其实就写我心缝上了。
2: 嗯，
1: 月光是咱们前一个职场阶段主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2: 对，
1: 但是来到现在，就这两年，大家存钱的意识上升了。
2: 真的就是这两三年的情形，让同样的这一代人在职场上的一些观点和观念能发生这样显著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还是非常迅速的，因为时间也就这两三年的时间嘛。我们就从年龄上分布看哈，就是95后和00后群体的储蓄意愿是增长特别明显的，
1: 没错。
2: 而且超过60%的95后表示哈，自己已经建立了应急资金储备计划，近半数00后职场人将提高储蓄率当做未来三年的重要职场目标。
1: 对，王总，就是在我，就首先在我的身上，其实我参加工作没几年，
2: 你小孩咋不花钱了呢？咋开始存钱了呢？
1: 我刚参加工作头两年，我钱花的特别狠。
2: 我知道。
1: 不就往下说了，stop。
2: 我作证。
1: 最近这几年，我存钱的意识明显上升。然后王总，就是因为结合报告当中，他有这个年龄分布的这个群体来看嘛，您觉得是现在这批职场人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存钱储蓄的意识更强，还是说整个这所有这个大环境之下的职场人都开始发生了观念的转变呢？
0: 我觉得脱离不了那个就是整个的大环境。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95后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年纪其实已经是30往后了，95年呢，如果就是已经是31
1: 了，
0: 或者说30左右的人了，其实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这个社会角色已经开始转变了，比如说可能会结婚呐、有孩子啊，然后包括有些老人啊，可以需要赡养啊等等。其实他呢，一方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竞争比较激烈。这个职业稳定性这两年也是非常大家看重的，甚至于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体制外的一些工作的话呢，好像感觉职业稳定性又在下降啊，所以的话，很多人现在开始，看重这个我们叫财务的这个。稳定性了啊，所以很多人就会他会关注这个一个是长期的这种资产增值或者说是资产保证，还有一个就是抵抗风险的能力啊，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储蓄率或者是储蓄意识啊，已经覆盖，我觉得应该是覆盖全年龄段了，基本上。
1: 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因为大家就是因我们不怕一个人。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

0: 北关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看北部环路，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小街桥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双方向，北四环学院桥、北辰桥双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北苑桥的双方向，建亭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还是要提示各位，西五环的小月隧道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因为目前咱城区之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下雨了，还是要提示各位雨天驾车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你都得自己安装单装是吗？
1: 请看下一话题。这位叫做这个，我看看哈，枯木还说了啊，鱼油生发嘛，咱吃鱼又不是为了生发，
0: 那是为了什么、
1: 啊？为了健康，为了网络上说的健康。
0: 我也真的很奇怪，你能花钱买鱼油这件事情，真的
1: 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到岁数了，我这话说的很虚，就有的时候这个
0: 你有什么症状了吗？
1: 健康养生，它需要从娃娃抓起。
0: 就是他鱼油，你是期望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改变啊？
1: 王总现在有没有觉得吃油吃这些？
2: 我刚刚吃了三天，
0: 太离谱了啊！工作多年，您的消费意愿、消费的这种态度有没有变化啊？美丽心情说，其实我变了好多，我不愿意囤货了。少儿东方说，我没消费，我也感觉六幺八大促没有以前火爆，也没有那么强的消费欲望了。哎，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消费欲望是不是并非是我们自己原生带来的，或者是我们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于环境或者商家给我们掀动起来的、制造出来的这样的消费的需求和欲望。
1: 还真是，一这头说着商家，然后因为咱们不是说今天这个职场人大家消费观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真的明显感觉到今年六幺八咱办公室好像没有人挑这话头，没有人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没说他买了什么，他买什么，真没人聊，好像
0: 也没见有人往办公室收快递，你发现没有？
1: 没有。
0: 是吧？
1: 就可能买大件都往家送吧。
0: 哎，感觉好像是这样哈。然后零度可乐说：“哎呦，我刚买的小电驴，那也太香了。”

0: 一个月要挣那仨瓜俩枣，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不理智。
1: 这个主要是其实占比多少，就是这个偶像在你心里的分量是多少。
2: 你不觉得这样更可贵吗？
0: 一边吃着泡面，然后一边看着球衣，看一眼吃一口，看一眼吃一口，古有望梅止渴。你有
2: 就刚刚在半天广告的时候，其实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语言上的冲突。
0: 哇，巨大的冲突好吗？我俩差点没干起来。
2: 因为这两天不世界杯吗？我特别喜欢那个。

0: 更讲究性价比了。
1: 对，苏西说，嗯呐，
2: 可不嘛，说给谁听呢呀？
1: 对，小白说，没错，我这618就买了一堆手串，提升情绪价值，我看着我就开心。
2: 那有20买的，您盘好几年，你2000卖出去，这是投资。
1: 你在节目里开始能讲投资了是吗？你别吓我，啊，
2: 没，我那个球衣真的是就是纯自己喜欢哈。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各位伙伴618都买了点什么呀？这工作了这么多年，作为资深职场人的各位伙伴，您的消费观念有没有感觉在这个618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哈。我补一条，小桥流水说地坛这边下上了哈。
2: 哦，
1: 另外4年买一次球衣。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在

0: 收货该退货的事儿也都办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这个花钱的架势、形势、态势有了什么新变化。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
1: 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哎，大家好。
0: 哎，当我们的报告哈被问及说未来一年最愿意增加哪类支出的时候，职业技能学习首次超过了旅游消费，排名第一。
1: 有接近半数的朋友。

0: 核心的竞争力才是这个保持职业稳定性的唯一法宝了。嗯，
1: 所以学得多会得多，然后还要健康
2: 很重要。
1: 对，
2: 这个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数据当中其实也看到哈，职场的这些伙伴们哈，在健康投资的这个领域其实是在逐渐升温的。
1: 嗯，
2: 排名第一位的受访者哈，六成四的朋友是买过健康类的服务和产品的。排名第二位的选项是有57.8%的朋友哈，保持着定期体检的习惯。
1: 嗯，
2: 46.3%的朋友拥有健身消费的经历，还有38.9%的朋友专门愿意为睡眠改善的产品而付费。大家就是对于说自我身体是否健康，能不能支撑自己完成个人提升啊，美好生活体验这件事情的这个基础，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1: 我现在一想哈，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都在哪些领域买过一些产品，比如说定期体检，这个我个人认为我是能做到的。然后健身消费的经历，对吧？
2: 有一些健康的保险，
1: 对，
2: 投资，
1: 对，健康保险。然后比如说我愿意花就去花钱去打球啊，然后再比如说。吃点褪黑素啊，
2: 买点球衣啊什么的，运动装备这些都算。
1: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在这个职场的浪潮当中，其实逐渐的能清醒的意识到健康，自己首先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然后再一个就是健康很重要这件事情也是值得欣喜的。
2: 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
1: 哎呀，这相声的不就说嘛，几个这个什么什么做这个工作的人在一块儿吵架，然后谁能活到最后，谁就是艺术家。其实话糙他理不糙，
2: 那
1: 就是这个道理。
2: 没错。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聊来聊去，最后聊到的结论还是要建议大家注意健康。然后健康怎么注意呢？好好睡觉。
2: 其实就是我们开篇有听众提到那个事儿，钱还是要花在刀刃上哈。比方说像有一些无效社交的那种投资消费什么的，这两年职场人花钱花的越来越少了，反而把钱花在那些

国贸博瑞雄心第一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共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雄心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雄心国企奥迪。

0: 前
1: 啊，
0: 突然间啊，阴云密布
1: 啊，
0: 狂风大作，
1: 嘿嘿，
0: 电闪雷鸣。
1: 嗯，
0: 但是好像这咱们这儿雨下的一般哈。
1: 下了吗？我看不出来。
0: 玻璃上，
1: 玻璃上有雨点吗？
0: 有一些雨点
1: 啊，有了是吧？
0: 星星点点的。
1: 嗯，
0: 但是我估计是不是有些地方雨下的还挺大的？
1: 哎，应该是。
0: 也提醒大家，
1: 嗯，
0: 如果还在回家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啊。
1: 是的，是的。
0: 对，这夏天的雨总是说来就来啊。
1: 嗯，
0: 那今天下午还风和日丽呢。
1: 对，
0: 那突然间到了晚高峰就风云突变了。
1: 嗯，
0: 有的时候。

0: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啊，被说是黑社会，说参与了绑架，所以整个当时华人的制衣行业就彻底的没落了。后来经过4年的法律的审查啊，法院宣布呢，这些人压根儿就不是黑社会
1: 啊，
0: 也没有参与绑架，就是被冤枉了。
1: 哎，
0: 过了4年，护照才还过来。
1: 哦
0: 啊，但是后来，在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些努力之下吧，有一些恢复啊，就是华人制衣行业啊，但是跟鼎盛时候相
1: 比
0: 啊，那还是差的很多的，差的很多。那这个社区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304号社区呢，据说有来自80多个国家跟地区的移民
1: 啊，这联合国呀，
0: 就在这个地方，虽然人很少啊，就是总。

0: 岁跟梅西合影，七岁就被星探看上了，就一路都还是比较顺利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吧，这个怎么讲？对于年轻人来讲啊，
1: 其实有时候应该受一点点挫折吧。
0: 他也有挫折，他曾经也因为跟队友的矛盾，曾经被这个
1: 什么
0: fire 掉啊。
1: 啊！
0: 但是不是在这个巴萨了，就是年轻
1: 年更少更小的时候
0: 啊，也有过一些教训。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年轻选手吧，众望所归，他有时候那个压力啊，非常大，非常容易把人击垮。
1: 也有的就是天生。

0: 他只是说我不想说那些，
1: 嗯，
0: 我和他已经没有感情了，
1: 是
0: 啊，据说两个人呢现在
1: 丈夫起诉离婚了，
0: 哎，丈夫起诉要离婚，
1: 对，所以这财产可能还得重新划分一下啊。
0: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到底谅解书，
1: 嗯，
0: 和过户，
1: 对
0: 啊，有没有关系？我们看法院是
1: 认
0: 可了，
1: 对，
0: 虽然说妻子说字面上没写着，
1: 嗯
0: 啊，我也不承认，
1: 对，
0: 那为什么法院最后认定还是有关系呢？
1: 嗯
0: 嗯。

0: 房山法院执行局决定强制执行，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没想到行动刚开始，大妈情绪失控，强行闯入警戒线，阻挠施工，辱骂执行人员，
1: 太嚣张了。
0: 哎呀。

0: 说像你这么说的啊，咱们一切道理按情理来执行啊，来实施的话，今天这个事儿也上不了新闻，就是因为太罕见了啊。
1: 无论怎么撒泼耍赖，
0: 都别想逍遥法外。那前段时间呢，山东省烟台市啊，有一公安局呢，一天之内啊，连续接到三起报警，男子李某三次在三家洗浴中心扬言要轻生啊。经查呢，李某是酒后啊，在三家洗浴中心都进行了高额的消费，消费结束之后啊，采用吞食异物、扬言自杀等极端手段呢，就报警，而且肆意辱骂工作人员，企图借助公安出警、送医救助这些工作流程，恶意逃避支付消费的费用。那现在呢，他涉嫌寻衅滋事罪啊，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 这李先生跟大妈是干姐们吧？
0: 啊，干姐弟啊，
1: 妈呀，都一个套路啊！刚才那我看《寂静之声》无心快语的留言，差点没笑死我。
0: 啊，他说啥啊？
1: 这大妈，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房山寄鸟猴？
0: 哎呦，这个梗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是吧？
1: 哎，笑死了，这得看京广发。
0: 京广发呀，而且因为寄鸟猴吧，那口头语我们在节目里还没法模仿，对吧？

0: 有一些外地的朋友都说过，说自己都做什么心理预期呢？反正这地儿我能住个两三年，那我就没想过押金能退回来。好多人都说过
1: 啊，这都不是定损，这是定向收割，是吧？我觉得可能房东运气不好啊，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心术不正啊？
0: 他就是最大的邪祟，应该找个道士啊，除除邪祟啊，跟无良房东斗争，
1: 和悲惨过往告别。
0: 最近啊，山东济南呢，一位85岁的赵先生啊，半年3次报警，控诉八旬老伴呢长期家暴，结婚呢近60年，

0: 所以你有时候就这样 啊，
1: 人不能太清醒，是不是啊？
0: 这是一方面
1: 啊，
0: 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些时候吧，你的那些不够好，
1: 嗯，
0: 你的那些不对劲儿，
1: 嗯，
0: 你的那个缺点，
1: 哎，
0: 你的那个毛病，可能说不定是老天爷给你留的一扇暗门，
1: 哦，就是为了救你一命
0: 啊，保不齐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真的不好说。
1: 是，但是这位老兄的好处呢，就是人家犯病不折磨别人，有的人犯病就是疯狂折磨正常人，但是最后把正常人快逼疯了呀，
0: 把正常人折磨到犯病，
1: 哎，对，折磨到成为他的病友啊。机缘巧合，转危为安，
0: 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1: 英国剑桥郡的约翰逊旧赫斯特动物园呢，日前发生了很惊险的一幕啊，一个3岁的男孩啊，被陌生男子呢，从约4.5米高的观景台扔进鳄鱼池了。事发的时候呢，他的随行成年人没有注意看管，危急关头啊，动物园的老板娘特雷西·约翰逊奋不顾身地跳入池中，把他给救起来了。随即呢，孩子被紧急送医，确诊骨盆和手臂骨折。目前的伤势还是很严重啊，但是情况稳定了。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30岁涉嫌谋杀未遂的男子。这名男子呢，和这男孩啊互相不认识，他有学习障碍，因为目前身体状况不适合接受询问，已经被保释了。那专家指出呢，动物园鳄鱼池的安全措施呢还是很完善的，男孩是被故意扔进去的，如果不是老板娘英勇施救，后果不堪设想。
0: 哎呀，有的时候陌生人的恶意比鳄鱼还可怕。
1: 嗯，
0: 其实这新闻看完之后啊，就是五味杂陈。
1: 嗯，
0: 有就一方面觉得，哎呀，不寒而栗，后背发冷啊。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哪个。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3: 越聊越明白，
4: 越聊越明白。我们首先聊一起交通事故啊，说的是河南濮阳台前县一名男子啊，深夜醉驾，血检的酒精浓度呢，每百毫升的血液是238毫克，80就醉驾，
3: 对，
4: 他238，那在这个事故当中呢，他造成了一死两伤，
3: 是
4: 这三个孩子呢是骑着两辆电动自行车，他一个人呢带着一个人，受伤的是两个骑车的人，死亡的是被带的这个姑娘，三个孩子都不大啊，都是未成年人，一个是2009年出生的，还有两个是2010年出生的。那这样一个事情啊，最早定性呢是这位醉驾的司机全责，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在县公安交警大队定完全责之后啊，市级的交警支队呢出具了一个复核受理通知书，就是说司机提出了复核申请，市级交警支队的结论是说，原来的交通事故啊，认定事实不清，重新调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插头呢？就是三个孩子啊，当天是骑行在机动车道上，后面那车哗就撞过来了。那这个遇难的小姑娘的父亲说呀，那三个孩子为什么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骑行呢？是因为呢，非机动车道上有施工围挡
3: 啊，给把路给堵了，
4: 还有一个白色轿车停在一旁
3: 啊，
4: 导致呢这路变窄了，
3: 所以我得绕过去，
4: 就剩1米左右，那个地儿离路口呢就100多米
3: 啊，
4: 孩子们估计呢是看这个不好走啊，所以就选择上机动车道上骑行
3: 借道，
4: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看到后来呢，县交警大队又出具了新的事故认定书
3: 啊，
4: 由全责变成了主要责任，
3: 就是说孩子们是存在过错的
4: 啊。另外两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是负次要责任，遇难的这个姑娘呢是
3: 无责，
4: 不承担责任
3: 啊。
4: 当然家长呢还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司机也没被拘留，那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交警部门呢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任何说明只是说我们一切都是按流程来。
3: 是，所以今天我就看很多网民也是难免有一些猜测吧。
4: 是啊。对，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责任认定的变更呢？
3: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斌老师。
5: 这个案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定的是司机全责，复核以后呢改为了主要责任，这个其实是交警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不能说完全是错的。定主责全责还是次要责任呢，要看发生交通事故当中大家的过错大小。

0: 酒
1: 啊，东陶哈，
0: 嗯
1: 嗯，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呢，这个东陶的整体利润啊暴涨啊，
0: 嗯
1: 啊，去年的3.3倍啊，
0: 对
1: 啊，这2025年是2024年的3.3倍、
0: 啊，
1: 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嗯，
1: 为什么能暴涨？哎呦，因为人家呢搭上了 AI 芯片的红利
0: 哦，借东风，
1: 哎，对，他，嗯，有一项呢，哎，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产品叫镜。

0: 好贵。
1: 嗯，
0: 当时日本举全国之力啊，在搞这个半导体产业，
1: 嗯，
0: 所以他就决定呢，杀入这个赛道。
1: 嗯，
0: 一开始啊，是给这些半导体工厂呢烧一些耐腐蚀的陶瓷管啊、陶瓷阀门啊。后来呢，就接触当中就了解到啊，这些半导体企业行有个痛点，就这个晶圆在真空环境里边控制不住。
1: 嗯。

0: 场，
1: 嗯，
0: 这不是我们的手艺吗？耐高温，嗯，
1: 对
0: 啊，这不就是瓷砖的经验吗？
1: 嗯
0: 啊，当然想得很好，这个过程是
1: 还是很艰苦的，
0: 非常难的啊。
1: 嗯，
0: 就1982年开始启动这个研发，1984年成立专业的陶瓷事业部哈，
1: 嗯，
0: 后来终于量产了，但是合格率不达标，
1: 哎，
0: 不达标怎么办呢？还是靠马桶的技术积累，
1: 嗯，
0: 就是当时有一位工程师叫龟岛顺次啊，就是 Total 有一个技术啊，就是他要有一种高倍显微镜啊，
1: 嗯，
0: 逐寸的扫描这个陶瓷的表面，
1: 嗯，
0: 找到这个微米级的裂纹，他就把这个显微镜搬到了半导体车间，逐寸的扫描静电吸盘的表面，他就看到了这个裂缝跟杂质不是材料配方的问题，
1: 嗯，
0: 是什么？是灰尘，
1: 哦，
0: 啊，是人工生产的环境洁净度不够。
1: 嗯，
0: 后来攻克难关，一下子这个良品率飙升到95%。然后他当年接受采访的是说了一句话，说马桶陶瓷和半导体陶瓷本质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是精度差100倍。
1: 啊，
0: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精度提高。
1: 嗯，
0: 那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怎么样啊，但是哎，现在你看，
1: 嗯，
0: 智能手机的普及啊，
1: 嗯，
0: 这个车辆包括人工智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 Toto 做的这个静电吸盘啊，越是高精度的芯片消耗量越大
1: 啊，
0: 啊，普通的那可能比如几年换一次，这种高级的半年就换一次，
1: 嗯，
0: 高级的越多，
1: 对，
0: 需要的越多，
1: 卖的越多
0: ，所以人家利润暴涨。
1: 嗯，但是呢，这风潮呢，感觉是这一两年起来的，可是人家是积淀了40多年，对吧？
0: 40年呀，
1: 厚积薄发
0: 啊，就是没有横空出世的天才，什么一夜暴富的神话，
1: 嗯，
0: 就是靠40年的积淀，
1: 嗯，
0: 打磨这个事情，
1: 对，
0: 做精啊，做平，
1: 对
0: 啊，最后现在人家收。终于啊，收获到了这个红利啊！
1: 这也是一顺理成章的结果啊。那对于我们一些啊想要转型的企业来说，哎 ，Toto 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继续来听契约的分析。
2: 最大的启示就是一句话，不要为了追风口去转型，而是要顺着自己的能力去升级。现在很多企业一听 AI 半导体火了就想去做芯片，真正成功的案例啊很少，完全就是从零开始的。制造业升级最重要的不是换个赛道，而是换应用。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啊，我们有不少的企业在精密加工、特种材料、高端装备、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啊已经有很强的积累了。如果能找到与机器人、AI 服务器、半导体、新能源、低空经济等

0: 要做芯片就能成功，而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技术优势，并且愿意长期的投入。 TOTO 的这个案例啊，值得学习的不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一家企业的护城河从来不是产品，而是那些沉淀了几十年可以不断迁移到新产业的核心能力。
1: 其实说起来，就是它的成功特别的不互联网化，
2: 嗯
1: 啊，就跟我们现在的一些互联网叙事完全不一样啊，对吧？人家是一点点打磨，
2: 对
1: 啊。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家在干什么呢？在每天发300多个朋友圈，
2: 嗯
1: 啊，在吃个早饭还要带一堆人，
2: 哎、
1: 嗯、啊，还要别一个话筒、哎、啊，就是这样的人、
2: 嗯，
1: 你能指望他的这个企业里边会出这种40年甘于坐冷板凳、
2: 嗯、
1: 攻克技术难关的工程师吗？
2: 嗯，
1: 感觉到不太容易。
2: 创新是一件特别苦的事儿，是一件特别寂寞的事儿、嗯嗯。
1: 其实在很多这种精密材料啊、
2: 嗯、
1: 极端制造这些狠技术上啊、
2: 嗯、
1: 很多国际企业都是我们需要仰望的存在。
2: 对、
1: 嗯。啊，就是我们有很多自媒体账号啊、
2: 嗯、
1: 这一说到现在的情况，好像我们在新能源呀、
2: 嗯、
1: 高铁啊、
2: 嗯、
1: 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2: 对、嗯。
1: 就好像别人家的都不行了。
2: 嗯。
1: 啊，实际上有一些企业确实在这种对消费者的产品上啊、
2: 嗯、
1: 实力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在供应链环节、
2: 嗯、
1: 那都是大神级的存在。
2: 嗯、
1: 啊，就比如说像很多日本的公司，像基恩式的传感器跟扫码器、
2: 嗯、
1: 全球35万家客户，中国客户超过15万家，从汽车到手机，从芯片到机器人。

0: 架机床，那用个七八年十几年都有可能，对吧？你可能卖了这波你就挣不着钱了，但是呢新能源车可以三个月就出一批。
1: 就是在，但是没有人家的技术
0: 你
1: 是
0: 没有对
1: 这个事儿的啊。
0: 对，
1: 比如说 ECMO 的人工费有一个关键材料叫四甲基一戊烯，国产化率六十年了始终是零。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公司做这个静电吸盘，比如说江峰电子在做，但是能做和做到43%的利用率，做到全球前三，做到客户换不到你，这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但是希望能耐得住出头的那一天，而不是中间又变成也造新能源车去了。啊，好的啊，那今天我们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需要需要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23号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动听天下，
6: 每天5:30、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一个普通的下午，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人民医院的 CT 检查室门外，一位翻译的手机正在不停地响起，手机那边有人在问他门诊结果，有人在问他住院病人的病情，还有人在打听 ICU 抢救室的情况。这些给翻译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从老挝赶来的病人和家属。其实勐腊县人民医院只是一家坐落在边境的县医院，可很多病人却不辞辛苦，特意从老挝赶过来，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里。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小小的县医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外国患者的选择呢？中国和老挝之间医疗的故事最早从哪里开始？一群中国医护怎样在语言不通的病房里让老挝病人放下戒心？一本写满老挝语发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今年呢是中国和老挝建交65周年。说起中老两国这些年的关系，可说的角度很多，但今天我想重点跟您聊聊医疗。因为对很多老挝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两国关系最直接的感受，可能不是什么政策文件，而是他们能享受到跨境医疗服务。而这里面的故事就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广西南宁说起了。南宁有一条雍江穿城而过，在江边有一所江滨医院，已经陪伴当地人走过了70多年的岁月。起初，江滨医院并不是一家国际医院，而是一家为广西地区的干部开设的疗养院。然而在开业20多年后，这所疗养院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大批医护人员陆陆续续来到南宁。有人原本是天津胸科医院的骨干，却被一纸调令调来了广西。还有人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江滨医院。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优秀的医生都集中到这所位置偏僻的江滨医院呢？答案指向了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科室名字，内三科。外人单看这三个字，很难知道他真正的任务。其实这是江滨医院员外科室的代号。1974年5月，内三科开始接收第一批老挝病人。

0: 有五栋黄色的小洋楼，楼里面有病房、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还有草坪和鲤鱼池。这些安排不是为了排场和面子，而是因为当时的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病人来到中国时，身上不仅带着严重的病痛，也带着对陌生环境的不安。江滨医院要做的不只是把病治好，还要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安心住下来。然而医疗工作刚一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病人听不懂医生的话，医生也听不懂病人的话。药叫什么？一次用多少？为什么要打针？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这些在普通病房里最基本的沟通，到了这儿就变成了翻不过的高墙。翻译当然可以帮忙，可查房、护理、吃药、打针这些诊疗环节，不可能每一次都等翻译到场了再开始。更何况，有些药品名称、针剂用量和诊疗方案本身就极为复杂，只有把它们翻成病人能听懂的话，诊疗才能继续下去。于是每天早晨交班之后，医护人员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学习老挝常用语。由于没有专业教材，大家就只能跟着翻译一点点学。当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每句中文后面都写着用汉字标出来的老挝语发音，像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这些简单的话语对一个身在异国的病人来说意义非凡。能听见一句熟悉的话，能知道医生下一步要做什么，紧绷的心就会松一点。当年在内三科当护士的李月娥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
1: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这段带着点傻气的回忆，恰恰成了连接起中国医生和老挝病人的最早的桥。等语言这道关慢慢过去，真正考验医术的时刻也来了。是什么病让医生们连夜翻书会诊？一个灵光一现的思考又怎样改变了诊断方向？

0: 一天，有位老挝病人咳嗽、咳痰、痰里带血，还伴有肚子疼。血常规检查里，嗜酸性细胞的指标特别高。片子上，病人双肺基底有多个圆形、椭圆形的结节，直径大约1到2厘米。这到底是什么病呢？医生们先排除了结核，因为结核一般在肺的上部，和这位病人的情况对不上。肿瘤呢，也不像。肿瘤的边缘往往不光滑，还会有毛刺、分叶。可这位病人的结节边缘干干净净，这病看着越奇怪越不能拖，因为老挝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比较艰苦，不少常见的慢性病都会被拖成重症，而且症状也不典型，这就给诊断添了大麻烦。医生们翻遍了资料，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诊，熬了一个却始终找不到准确答案。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医生王书传突然抓住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这个病人得的会不会是肺吸虫病？肺吸虫病是一种吃出来的寄生虫病，简单说就是生鱼虾里的寄生虫卵吃进肚子后会钻出血管，最后跑到肺里安家，慢慢的啃噬肺部组织，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重的时候会咳血、喘不上气，甚至危及生命。这个判断终于给治疗指了个方向，但要确诊必须找到铁证，那就是肺吸虫的虫卵。然而肺吸虫卵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在人体里找到它，那不异于大海捞针呐。王书传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使用环甲膜穿刺术，说白了就是从颈部一个很小的位置扎针，注入生理盐水，刺激病人深度咳痰，从而在痰里找到虫卵。王书传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0: 这件事让内三科的医生意识到，要治好这些来自老挝的病人，不能只看眼前的病状，还要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当地的常见病。医学判断常常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虫卵让医生读懂了疾病背后的生活，可接下来的另一种病却考验着他们最极致的耐心。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人里，除了肺吸虫、肝吸虫，绦虫病也很常见。这种病同样和当地的饮食卫生有关，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可治这种病比肺吸虫病更磨人。它的难点不在于吃药，而是要确认在吃完药之后，绦虫的头结有没有排出来。因为绦虫的头结只要还吸附在肠子里，就会不断长出新的虫体，病会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严重的话，虫体还可能跑到大脑、眼睛这些地方，引发更危险的并发症。为了让绦虫完整排出，医生们用了一味谁也想不到的特殊中药，生南瓜子。它就像专门针对绦虫肠壁上的虫体慢慢失去力气脱落下来，而且和当时的西药比，它几乎没有副作用，对身体虚弱的病人特别友好。护士梁基英回忆，当时他和张炳坤主任一起剥南瓜子，病人开始吃药后要在便盆上排便，医护人员就要蹲在旁边一点点清洗，仔细翻找绦虫的头。这件事说起来不体面，做起来更不容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能看到绦虫的虫体，却始终没找到头结，治疗只能继续。直到第二个疗程结束，好消息终于来了，绦虫的头结顺利排出，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康复后，这位病人对医生们格外信任，和医护们处得像家人一样。这份信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藏在医生一遍遍的病情解释里， 藏在护士一次次的床头照看里，更藏在那些写不进病历、登不上表彰的细碎耐心里。

在江滨医院，不少老挝病员一住就是几个月，还有的人足足住满了一整年。为了让远离家乡的人过得舒心，医院在衣食起居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用心照料。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物资供应并不宽裕，可为了保证老挝病人的营养，有关部门还是尽量保证了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的供给。内三科还有厨师专门琢磨老挝病人的口味，为了做出病人喜欢的酸辣菜，厨师会主动和病员聊天，问菜该怎么做，喜欢什么味道。后来很多经典的老挝菜都会出现在病人们的餐桌上。闲暇时间，医护人员会和病人们一起唱歌、跳舞、练太极拳。遇上老挝泼水节的时候，大家则是会摘一点花树枝，蘸上水，轻轻洒在彼此头上和衣服上。时间久了，病房不再只是治病的地方，而是开始慢慢有了家的温度。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也慢慢多了一点朋友、邻居，甚至家人的意思。还有一个孩子把这段温暖的回忆留了下来。那是内三科接受的第三批老挝病人，其中有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来到江滨医院时，小腹已经微微隆起，检查发现她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

冲过来说，这个病人肚子痛，羊水已经破了。眼看着产妇要临盆，大伙赶紧把产妇挪上担架，可去病房楼得走楼梯，

起了月嫂，轮流给小江斌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小江斌一天天长大，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小江斌在江滨医院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可等他要跟母亲回老窝时，医护们心

那三颗，让人看见了上世纪中老医疗友谊最具体的样子。当来到新时代，在中国和老挝的边境线上，这条医疗线又怎样重新热闹起来了？要讲这段故事，就要说到故事开头的勐腊县人民医院了。从2013年到2025年，在勐腊县人民医院求医的境外患者从一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一年上万人，其中大约九成的外国病人是老挝人。老挝患者为什么愿意跨过边境来到这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距离近。从勐腊县人民医院到老挝磨憨口岸，车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对于居住在老挝北部的患者来说，去万象这样的大城市太过遥远，而靠近老挝北部的勐腊县人民医院则成了他们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老挝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万象这种大城市，而老挝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些地方，医院条件相当有限，很多在中国医院里很常见的检查项目，放到当地就要去更远的城市才能做。一开始跨过边境看病的人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在中老边境做

习。就拿老挝医生阿米来说吧，他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是在心内科进修。阿米有扎实的医学基础，但因为老挝当地没有心电图设备，他一直没机会学习心电图诊疗。来到勐腊县人民医院没几天，阿米就学会了看心电图报告。进修了几个月后，他就已经可以独立操作心电图检测设备，也能分析心律失常这类常见的心脏问题。进修结束后，他所在的医院从中国进口了一台心电图设备，等他回到老挝，新的设备也跟着到位。当地医院有了心电图设备，也有了会使用会诊断的医生，许多病人就不用再为了基础检查跑很远的路了。当然了，跨境医疗也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外国患者多了，会不会挤占本地医疗资源呢？医院既服务本地居民，又照顾境外患者，到底能不能忙得过来呢？医疗费用

0: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

0: 在一个山寺里面，山中的这个寺庙里面，发现有人栽种这个花。
1: 对，您说到这一点，我确实有观察。
0: 嗯，
1: 这个绣球花、紫阳花，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寺庙古迹去参观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这它们的存在。
0: 对，就是，而且呢，白居易就会觉得，哎，这个花我怎么没见过呀？当时老和尚就跟他说，这个就在山上长的，我们给移栽过来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
1: 嗯，
0: 白居易说，因为他见的可能不是咱们说的蓝色的花的绣球，是偏紫色的，说那我就给他起名叫紫阳花吧。可能从那个时候起，从唐朝的时候起，就有把绣球花栽种在寺庙里面、寺院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
1: 好栽吗？
0: 华东地区或者偏南一点还是好栽的，
1: 嗯，
0: 同样是在北京的话，相对没有那么好栽。
1: 我看顺义那个路边卖花的有卖这个绣球的，
0: 肯定是有。在北京的话，难度就在于在陆地过冬有点难度，
1: 嗯，
0: 它相对的没有那么耐寒。如果我们作为遗迹的花去栽种、再去观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古代也好，民间也好，经常把这种多朵花聚集在一起成团的，可能都叫它绣球。嗯，
1: 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绣球花，比如说你说栽种吧，嗯，可能有人喜欢这种栽培，更多的它在鲜切花市场里也很受欢迎
0: 啊。鲜切花市场是肯定的，因为它的这种花看起来很热闹，但是又不像有一些花颜色那么的艳丽，就觉得太扎眼，所以的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类。包括现在我身边也有朋友说，我不栽种它，我就是从空运买这种鲜切花，直接在家里的花瓶里平插。
1: 是，
0: 我觉得现在物流也很方便。
1: 我觉得尤其像那个大的绣球，那个扑扑簌簌那种感觉，手感特别好，是不是？
0: 而且呢，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这种需要结果实的花，它这种不育花呢，是为了吸引昆虫来，所以它在枝头能够持续的时间相对的也长一点，不是一两天就这个花就蔫掉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更长时间去观赏它的一个原因。
1: 这是绣球花。接下来这个花就是大家太常见了，也很喜欢，
0: 而且呢，按说也是在夏天这个季节，正好是观赏它的季节，就是百合。
1: 百合，可能大家见到百合更多的是在自己家的花瓶里头。
0: 我以为更多的是西芹百合，是在饭桌上。因为呢，百合咱们说最早的时候并不是现在看到的有多种花色花像喇叭这样的，最早的百合就是开白花的百合，那么现在我国在华东啊或者华南地区还有野生的这种百合在，在一些山上啊或者山林里面海岛边上都能够看到野生的百合，就是这种开白花。
1: 我觉得白色的百合是最经典的，
0: 我觉得也是，它很淡雅，而且呢，尤其它的这个花色配上它的这个香气就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说把百合放在夏天的这个季节呢？就是正好是我们说野生的百合在这个季节开花。那现在当然培育出来的各种观赏品
1: 种，一年四季都能买
0: 到
1: 百合。
0: 对，就是不管是开花的百合还是吃的百合都能买着啊。
1: 对，
0: 但是呢，古代的时候恰好是这个季节开花，包括这个我们说写《聊斋》的蒲松龄，他曾经写过一首百合花的词，他里边就说这个看到一朵百合花以后，让人觉得森森心地也清凉，就是在夏日的时候闻到百合花香，看到百合花的这种淡雅的颜色，就觉得让人心里边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
1: 它是古代它主要是长在深山里是吗？
0: 长在山林之间，然后包括在一些崖壁海岛都会有。基本上因为它底下是一个这种林径嘛，是一个球嘛，它是需要在这种石缝里啊，这种环境里生长会比较好。包括呢就是

0: 适合人类观赏和这种生活中间来应用，就是符合人类的需求就行。
1: 是，而且比如说我们说经典的这白百合很漂亮，嗯，那紫的百合也很 OK，
0: 嗯，
1: 有的呢是有香味的，
0: 嗯，
1: 有的是没有香味的，
0: 嗯，
1: 反正现在的品种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去山野之间见到野生的百合，
1: 野生百合还真没怎么见过，
0: 不管是在哪儿，他见到野生的百合，我们就别说我在手欠我把它雄蕊给揪了吧，或者是我把它当鲜切花切回来，就还是让它长在山林里，
1: 嗯，
0: 那以北京为例呢，咱们刚才说到的野百合这种开白花的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是北京的山上有几种就是百合科百合属的植物，
1: 嗯，
0: 那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山丹丹、山丹花
1: 啊，哦，山丹花，
0: 山丹花也是一种百合，那开花是红花的，嗯，这种花冠裂片往后卷，
1: 嗯，
0: 那么再比如说百花山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高山上，
1: 嗯，
0: 还能够看到一种叫有斑百合，它开花，
1: 有斑百合，
0: 对，有斑百合开花也是红色的，然后这个红色的花冠裂片上会有一些就是斑点的样子，
1: 嗯，
0: 那么这两种是在北京能够见到的比较常见的野生的百合，
1: 但是得在高山上是吧，
0: 对，要去山上，那么山丹的话可能它的高度要低一些，以前我在香山在八大处的那边的山上都见过山丹花，
1: 嗯，
0: 那么有斑百合的就是分布的海拔可能要更高。

0: 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夏至节气，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夏至之花。接下来的这个花儿，我就觉得是一个仙气十足的花儿，太跟其他的介绍的这种花不太一样了。
2: 而且呢，也是在盛夏季节最合适看，
1: 毛茸茸的感觉，每一簇就像个大降落伞一样。
2: 我觉得是像切了四分之一的绒球
1: 啊，
2: 这个就是合欢。
1: 合欢，
2: 因为合欢花很特殊，它的花和前面介绍的这些不一样。
1: 对，就是毛茸茸的感觉，特别仙气十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花。
2: 您是觉得形态特殊？
1: 对，
2: 我是觉得观赏时间特殊
1: 啊。
2: 因为呢，它要在傍晚的时候开，整个夜里都维持着一个开花的状态。到清晨之后，这个花这一整个一个花序就是这种，我说四分之一个毛球就会慢慢的萎蔫了，然后就会掉落。所以呢，要么就是在清晨，要么就是在傍晚观赏合欢花才是最合适的时间。
1: 是它为什么会这么仙气十足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们看的整个的这一坨这个毛球，其实是由多朵小花组成的。它的每一朵小花，这种毛茸茸的感觉伸出来的都是它的花蕊，主要是雄蕊。它的这个状态，尤其是在夜晚开放，就是为了吸引夜晚活动的动物来为它传粉。比如说蛾子呀之类的。然后呢，蛾子为了吃到它中间的这种可食的花粉或者花蜜，蛾子会往花的中间去飞。但是蛾子在飞的时候，这些伸出来的这个毛球，它的这个花蕊就会把花粉蹭在蛾子身上。蛾子要往里飞，蛾子它的嘴也是细长的，像一个吸管一样的，
1: 没错，
2: 我们说叫虹吸式口气。但是呢，它的这个口气它的长度可能恰好比合欢的那个花蕊的那个长度要短一点儿。它要想吸到里边的花蜜，
1: 使点劲儿，
2: 正好就是你得稍微靠近点儿，身上就会蹭到花粉。所以呢，合欢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为自己这个传播花粉，由蛾子呀夜间活动的其他的一些动物来帮助它去传粉。
1: 是，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小花，就是能够大面积的来让它们传粉，是这意思吧？
2: 对，把这个花粉蹭在这传粉动物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其实很难见到确实有一堆蛾子在这儿帮着传粉的状态。观赏的合欢看起来还是仙气十足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比如说傍晚九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我们正在饭后散步的时候，看到树上的一束合欢花，它这种红白相间的这种颜色，觉得哎呀，这个很鲜很美妙。如果红白相间的颜色上边趴着一万只蛾子，那大家就都
1: 肯定不会喜欢，
2: 离它远点了。
1: 对，
2: 但是呢，合欢花除了说颜色或者形态美妙，它还有一股清香。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专门的去闻过，
1: 那我还真没太注意。
2: 它的这种清香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觉得闻起来有点像黄瓜配上一点蜂蜜的那种清香，就是它的甜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那种黄瓜那种清凉的感觉是能够闻出来。对，所以呢，我觉得合欢花在夏天确实是很让人心旷神怡的植物。
1: 在北京有，但是不是说您随手就能够见得到的。
2: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近些年来园林部门他们可能把旧的树淘汰掉，种新的树的时候没有种那么多。
1: 我的印象就是小时候看到合欢花那种感觉。
2: 在我小时候，公园里面合欢花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我的父母他们那一辈，他们把合欢花叫考试花。就是因为原来到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也要

0: 有可能是来自合婚，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认为是这种凉凉小叶碧荷，好像一对一对的情侣，然后他们这个在傍晚的时候互相腻歪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些名字都太好听了。
1: 而且呢，合欢还有一种传说，是当时这个我们说尧舜禹时期嘛，这个舜王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说合欢很有可能，传说里面是娥皇女英和舜帝他们的这种魂魄所化的，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在传说故事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0: 傍晚的时分哈，看到满树的合欢花盛开，非常漂亮。这小孩呢，就会把掉下来的一朵一朵的拿着手里玩，
1: 可能是过去的小孩子们经常干过的事儿，然后凑一把。
0: 对，
1: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
0: 总之就是带给我们一些童年的记忆哈。
1: 对，而且呢，暑期的时候，恰好它的这个香气也能够让人在傍晚的时候觉得，很舒爽，
0: 是特别有夏天那种特色。
1: 对，
0: 那个夏天天长，它就是傍晚这时候才开，就是夏天的花，
1: 很有夏至特色。夏日里边，大家会觉得暑热会让人心情不是特别平静，那么闻到花的香气会让人心里还是舒爽很多。
0: 夏至伊始，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宛若骄阳，热烈美好，愿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宛如夏至之花，纯净芬芳。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2号夜间到23号凌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23号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夜晚十点，蓝调北京的音乐聚会准时上演了。我是春晓，欢迎你再次来蓝调北京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你听，这是来自海洋的声音，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竖琴、大提琴、钢琴与海共同构成了这首《在大海的恩典下》。丹·吉布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从小就生长在尼加拉瀑布附近农庄里的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影像记录周围的自然景观，毕生都是以录制大自然的声音为己任的丹，走遍了世界各地，从澳大利亚的雨林到爱琴海海边的小岛，从英格兰海峡到北极，从海豚之声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再到雷暴，丹几乎涉及了世界上所有最美妙的声音。丹·吉布森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夏天怎么能不去看海呢？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听海，去看海。如果暂时还挪不出时间，那就跟着我们在音乐里听海吧。

费奇的夏天来自阁楼演奏班乐队，清新的曲风编织着青春的梦，来自青岛的他们也一同带来了青岛的海。歌曲中全部是夏天的气息和对生活中转瞬即逝抽离感的赞美。接下来是一部动画电影《海洋之歌》的同名主题曲，淡淡的悲伤用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心动不已。

这首《海边》是陈珊妮1994年的作品，出自她的首张专辑《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哪怕是30年后再来听，也是时髦的，因为音乐的风格包括封面设计都很有个性。那天看《雨光中的诗集》里面有一句：“人立着一株挂满牛顿的苹果树，一株挂满华盛顿的樱桃。”立马就想到了这张专辑。在同质化蔓延的今天，个性的声音还是让人很想念的。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今晚我们与大海作伴，听听歌，乘乘凉，找一找记忆深处海岸的味道。

流淌在琴键上的优雅，作为今天和大家的告别曲。春晓和大家道一声晚安，好梦。蓝调北京邀请各位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这些好听的音乐，就来听听 FM 里面再相会吧，拜拜。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第一集。

0: 姐。
1: 宝九，什么事？
0: 从泰州来的文化馆苏馆长已在后台等候多时。
2: 梅先生，您好，我是泰州文化馆馆长苏长泰。
1: 哦，苏馆长，老家泰州来的，快快请坐。
2: 谢谢。梅先生，听说您祖籍就是江苏泰州。
1: 是啊，见到老家人格外亲切。

南通盐城的戏迷也蜂拥而至。六天六场是场场爆满啊，这是梅兰芳先生一生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时间过得飞快，一晃我这个当年的文化馆馆长已年近九旬了。每当想起当年的演出盛况，还记得。

0: 你有嗓儿啊，唱的也挺有味儿，可就是缺少一点儿精气神儿。
1: 精气神儿？
0: 嗯。
1: 精气神儿在哪儿啊？
0: 这话怎么说呢？啊，对，就是魂儿啊。人啊，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1: 信仰？那梅先生的信仰是什么？
0: 嗯，他的信仰啊，就是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
1: 爷爷，您说的这些个我都懂，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可我更想了解的是他的信仰的养成过程，也就是一个有血有

0: 这次主动给我题字，又意欲何为呢？
1: 听说是为了召开什么大会，要安排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想要你唱大咒。
0: 那就把那幅字锁进柜子里吧，我就不看了。
1: 那演出的事也就……
0: 对，我向来不关心政治，照例拒了吧。
1: 好。
2: 梅先生，当局太不把艺人当人了。
0: 怎么了？
2: 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下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又叫艺员登记，居然将戏剧界演员、编导与妓女归为一类，还发卡登记管理，
0: 明摆着歧视艺

0: 给我耐心讲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一介伶人，承蒙共产党人的关爱，很是感动。
1: 哈哈，梅先生是文化界著名的爱国人士，理应受到尊敬嘛。
0: 谢谢周先生，我现在就告诉您，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计民心，我是不会追随的。
1: 很好啊，梅先生。
0: 唉，在旧社会，我们被称戏子、伶人、议员，是下九流。我曾多年努力要改变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却举步维艰呐。今天，你们把我们列入文学艺术工作者行列，我感受到了这份尊重。
1: 梅先生，您是有爱国精神的人民艺术家，您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京剧艺术必将大放异彩，人民需要您呐。
0: 谢谢周先生。
2: 这次简单的会面让梅先生激动不已，他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温暖和诚意。
0: 芝芳，芝芳，上海解放了。
3: 婉华，这是真的吗？
0: 千知万确，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我看见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就睡在了马路边，纪律严明，一点都不打扰我们市民。
4: 这真令人感动。
3: 1949年5月27号，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一天。
4: 父亲，梅剧团的演员都在抓紧排练呢。
3: 哎，我和宝九

0: 们好啊，
1: 先生好，
0: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梅先生你好啊，啊，
2: 周先生好。您在报告里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的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哎呀，这句话在我们代表中反响强烈呀，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高肯定啊，让我们获得了尊严。
0: 好啊，就是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梅先生啊，

0: 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嗯，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从民国二年我对你表演的汾河湾发表意见以来，至今已有36

0: 言必合，本应该继续携手续写梨园佳话呀。随我去台湾吧。
1: 台湾
0: 啊，
1: 如今国民党失计民心，盛传蒋介石已同意欲将台湾作为撤退之地，未来如何尚难预料。你为何在此时赴台？莫非你……
0: 唉，你是知道我的，我与政治无干，此举非因立场。往南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很难。因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
1: 如此，我便不再劝您。这是脂肪为您准备的两套逐步衣裤，以备途中更换吧。
0: 谢谢你们，我收下。
1: 你收下吧。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
0: 戚先生已年过古稀，
1: 我已过天命之年，一疯一傻，空无再见之日了。
0: 只好你我二人，恐怕是隔着一个时代的了。此时此刻，他时他日，念起你我，该是何等清醒。华，此一别，山高水长。

0: 不会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量子纠缠心灵感应？
1: 说什么呢菲菲？
0: 爷爷、
1: 量子还纠什么事了？
0: 爷爷快来看呐，我们班的微信群里正在讨论梅兰芳呢。
1: 我的老花镜呢？等等啊，这儿呢，找到了。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说些什么呢。
2: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上海滩唱红那一段，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我觉得他去美国的演出很精彩，赛过百老汇的所有演出，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戏曲的精妙。
2: 泰戈尔赠给他的团扇上提的那首诗，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飘渺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山水云霞的好妙啊。
3: 是啊。
0: 敲黑板敲黑板，考考你们啊，梅兰芳生逢乱世依然红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继续备受欢迎，一直红一直红，诀窍是什么？

0: 一直红一直红，这是个好梗，我觉得是他善于革新，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
1: 我记得他对京剧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开始于他向昆曲学习。
0: 遗传基因不能忽略，他是有家族传承的，祖父梅巧玲不仅艺术了得，还人艺满天下。
2: 他有智库，没有策划运营团队的苦心创作研究和经营，就没有后来的梅大师。
3: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要发言了。
4: 哎呀，要说有什么诀窍啊，就在眼前。1949年，梅兰芳先生乘火车

0: 真诚热烈的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的喝彩可大不一样啊。这一天前门火车站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
1: 有头有脸的京剧名伶齐聚，
2: 哎呦，可不是嘛！您瞅，您瞅，那是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嘛！
3: 哎呦喂，那是谭富英、李少春、李宗义、
1: 还有叶盛兰、叶盛章、邱盛荣、袁世海，
2: 哎呦，还有呢，那肖长华、江妙香、刘莲荣也来了。哎
3: 呦，妈耶，怎么惊动这么多大角啊？
2: 可说呢，
1: 你说。他们来做什么呀？八成是接谁吧？
3: 嗨，谁有这么大面子呀？
1: 难道是？
2: 这个只有是这。
3: 哎呦喂，这阵势没别人，准是咱们灵界大王梅兰芳梅大爷来了。

0: 想我出身李渊世家，历经世纪变革，战乱纷争，尝尽种种艰辛。我20岁以前呢，遇到了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了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而这次就大不相同了。唉，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我受到的感动从来未有的。
1: 好啊，好啊，梅兰芳梅先生，好啊。
2: 对了对了，答案就在这儿。梅大师说他受到的感动是从未有过，从这种感动入手就能找到答案。
3: 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梅大师？
4: 梅兰芳先生离不开观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民的选择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选择。梅兰芳在新中国成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代宗师，就在于他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呀。
5: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有个金句，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3: 哎，这好像才是今天的主题。
4: 1949年10月1日，梅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5: 参加开国大典，这是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啊。
4: 是啊，梅先生从旧中国一个唱戏的成为一名光荣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多大的转变呢？
5: 与时代合拍，与人民同频共振，这是一名艺术家的华丽转身。
6: 您看看鸽子，
7: 你看
6: 鸽子飞起来了，
8: 飞起来了，
7: 飞起来了！
0: 保酒保月呀！
8: 父亲，
7: 父亲，
0: 你们很喜欢这里吧？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7: 是啊父亲，北京城天高气爽，正适合放飞鸽子。
8: 父亲，我打小就听您说您这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得益于养鸽子
0: 啊。没错，我幼年时啊

0: 了。
1: 哦，这样。
2: 演员也要像您一样刻苦练习眼睛，舞台上才能有神。
0: 哎，这就对了。
3: 父亲您看，您种的这些牵牛花开得正艳呢。
0: 是啊，牵牛花俗名秦娘子，每天清晨开花，午饭后啊就慢慢打蔫喽。
2: 我们小时候您就告诉我们，养这种花要起早观赏。哎，这也带着我们养成了不睡懒觉的好习惯。
3: 不止如此呀，您还跟我们讲，这些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能启发我们的审美，哪几种颜色融合起来能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就素雅大方，哪几种颜色不宜搭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2: 对呀，用牵牛花帮我们选择戏装的色彩。父亲您真是用心呐。
0: 孩子们坐下。

0: 人称小梅兰芳，她的扮相身段还真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的。每回演金山寺断桥啊，总是她给我配戏。唉，可惜呀，她走得太早了，才26岁，她好的年华呀。
1: 每次提起石峰师兄，您总是这么伤心。父亲，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0: 我没家30里远，传到你这儿是第4代了。你叫宝九，不仅是因为你是我的第9个孩子，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你能让霉运久传呐。孩子，你长大了，咱们梅家又传人了。
1: 父亲，我明白了，我不想有愧于这个梅字，不想有愧于你，我会好好学，好好演的。

0: 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啊，哎呦，主席来了，主席来了，大家行出喽。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哎呀，
0: 梅先生，
2: 主席你好。我看了你的金山寺短桥，你的伯娘子扮相啊与众不同嘞啊，像得很妙，浑身穿帛，头顶一个红绒球啊。
1: 哎呀，主席呀，你看戏可真仔细呀，这么多年。
0: 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嗯，
1: 的确，我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呀，在1942年就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戏剧啊要推陈出新嘞。
1: 是啊，主席啊，推陈出新，您指示的好啊。<笑>
0: 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你的戏哦。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 我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来到长安大戏院，为的呢就是要看你的《霸王别姬》哦。
1: 主席，您亲临观剧，是我的荣幸啊。<笑>
0: 那天呐、啊。

0: 要学。我告诉恩来，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呀。
1: 是啊，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史的教训。主席呀、啊，您真是知音呐、啊！
0: 梅先生啊，
1: 主席，
0: 最近有新的创作吗？
1: 哦，主席，最近在演出间隙开始写回忆录了，总结自己一点艺术经验吧。
0: 嗯，很有意义吗？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
1: 啊！谢谢主席。
0: 嗯，就是在《文汇报》上连载的《舞台生活40年》，是吧？
1: 嗯，是的。
0: 嗯，我正看到《游园惊梦》一篇，你在昆曲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耶。
1: 哎呀，主席，您过奖了。
0: 能否把唐宪祖的原著《牡丹亭》借我一阅呀？
1: 啊，主席，这个《牡丹亭传奇》呢、嗯、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修改剪裁，和唐宪祖的原著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0: 哦，
1: 我用的是流行的《鄂云阁》曲谱，您看行吗？
0: 哦，那我就看。

活。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让他在珠江两岸闯出了名头。1908年，28岁的杨永泰当选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短短4年后又扶摇直上，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能从地方一路杀到中央，这个本事真不是盖的。原本前往北京就职的大好机会近在眼前，杨永泰春风得意，可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一声令下，干脆废掉了国会，杨永泰的从政美梦顿时化为泡影。无奈的他只好南下寻找出路。随着结交的人越来越多，杨永泰意识到，想在北洋军阀这锅大浑水里搅动风云，要么有资本，要么有人脉。可他人生地不熟，与其想法挤进去，不如在对立面找突破口。于是他一扭身加入了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听到这儿，想必您已经发现了，杨永泰这人啊，说话做事从不是发自本心，而是热衷投机，哪里有利就往哪里跑。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民国军政府，计划由杨永泰出任财务厅厅长。您听听，这得是多大的信任啊！但凡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都该爽快受命。可他呢，看了看形势，觉得孙中山没有军阀靠得住，便支支吾吾，迟迟不给答复。甚至表面上打着帮孙中山做事的旗号，背地里却和西南军阀勾勾搭搭，这让后来国民党中的很多大佬对他很是不满。直到孙中山被彻底架空，愤然出走，杨永泰才光明正大地转投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当上了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拿到这个肥差之后啊，他终于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一边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一边用这些不义之财实现继续往上爬的野心。比如他想当上广东省省长。多年来混迹政治油锅的经历，让杨永泰坚信乱世政坛啊，就像个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而他的渗透方法也相当的简单粗暴，就是拿钱砸。2-3年间，他用四处敛来的黑心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说他拉拢的一个议员就砸进去了5-6万毫洋。这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是12到20毫洋，也就是说，这笔钱相当于3000来个月的工资，对老百姓来说，真是3辈子都赚不到。但就是在这样的重金渗透之下，杨永泰真绕过了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拿下了广东。

0: 他心里清楚，这大概是他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机会了。见面前，他在家准备了好几天，把天下大事翻来覆去的琢磨。到了见面那天，杨永泰开门见山，直接向蒋介石分析了当下五个权力中心的威胁，这些都与老蒋的担忧不谋而合。然而光分析对了还不够，关键是怎么解决。杨永泰还真没有虚招，他紧接着又献出了针对每一路军阀具体的削藩办法，简而言之有四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您别说，他这些个办法呀，还真叫打蛇打七寸，招招都在要害上。比方说冯玉祥的部队虽然人多，但地盘穷，卡住经济命脉就能让他动弹不得。而阎锡山呢，老奸巨猾，用政治手段跟他周旋最合适。李宗仁、白崇禧呢，既然能打，那就真刀真枪的干。而张学良年轻，又刚丢了东北，用外交手段稳住他，正是上策。蒋介石听后眼睛都放光了，管他什么人品呢，才华最重要啊，当即表示就要重用杨永泰。而杨永泰呢，并没有得意忘形，反而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这部操作彻底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当场拍板让杨永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侍左右。就这么的，杨永泰从一个破产的落魄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那一年杨永泰48岁，有人后来评价说，那会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杨永泰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知道此刻光有计谋不行，要从实际上帮蒋介石压过各路诸侯。于是他又献上了一计，什么呢？纪灵窟关。当年7月，在北京香山碧云寺，蒋介石率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祭拜孙中山的灵柩。哀乐响起后，蒋介石第一个走上前扶棺痛哭，那悲痛程度好像要把自个儿哭晕当场一般，谁上前去劝都没用。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甚至吐槽道，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老蒋究竟为何如此卖力的表演呢？那是因为之前杨永泰和他说过这么一番话：
1: 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但纵使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扶植。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0: 说白了，这是一出正名的戏，戏唱好了，蒋介石就成了孙中山唯一继承人了，再削藩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凭着一道削藩四策，杨永泰帮蒋介石收拾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人。然而还没等老蒋乐呵两天，又一件堵心的事来了，三次对红军的大围剿全失败了。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杨永泰的奏折递上来了，他的对策又将对红军构成怎样的威胁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为了揽权，杨永泰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借此蚕食行政院的权力，这相当于间接砸了 CC 系人的饭碗。而更让 CC 系记恨的是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天，南昌机场突然大火，十几架刚买回来的飞机烧成了废铁，蒋介石大怒，责令调查。 CC 系的骨干邓文仪先查了一轮，说是意外失火，可杨永泰不信，私下联合戴笠重新调查，结果查出来是航空署长徐培根为了销毁贪污证据故意纵火，案子水落石出，徐培根被枪毙，邓文仪也被撤了职。您说 CC 系能不憋着扳倒他吗？再说恨杨永泰的第二拨人，复兴社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蓝衣社。这些人大多呢出身黄埔军校，自认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打仗卖命，流血流汗。在他们眼中，杨永泰一个搞权谋的文官凭什么比他们还得宠呢？关键被撤职的邓文仪也是蓝衣社的骨干之一，因此蓝衣社也给杨永泰记上了一笔账。除此之外，因为政见不合争夺权力，想要对杨永泰杀之而后快的还有不少。单从帮派上来说，凑出一桌麻将都还能带替补的。但您说杨永泰这么聪明，他不知道自己树敌颇多吗？他当然知道。其实在南昌大火案之后，他就曾向蒋介石提出出洋游历的请求，本想借机躲一波。

0: 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6点整。

0: 南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23号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余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
2: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小石碑胡同和大石桥胡同曾经隐藏着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地下电台，王文、王凤岐夫妇也成为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翠萍那样的地下工作者，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传递情报，为抗日做出贡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石海北岸胡同老故事中继续昨天的话题，为您回顾大石桥胡同以及这一段风声石海的惊险传奇往事。您知道这条胡同为什么叫大石桥吗？难道真的有一座大石桥啊？这对潜伏夫妻搬进大石桥胡同7号以后，房东呢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对门呢是伪警察所的所长。在这样一个狼窝里，那如何架设电台收发情报，日伪侦测车满城搜索电波时，他们又是怎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呢？这些个惊险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4: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1: 地铁站名36。
5: 大家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的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和本期谍战故事发生地大石桥胡同距离最近的地铁站鼓楼大街站。本期故事发生在大石桥胡同老门牌7号，位于鼓楼大街站西南方向，步行仅需几分钟。鼓楼大街站在哪儿？就在德胜门东大街和旧鼓楼大街的交汇点上。鼓楼大街站是北京地铁2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2号线车站于1984年9月20日随北京地铁2期工程开通启用。8号线车站于2012年12月30日投入运营。车站因为于旧鼓楼大街北侧而得名。这条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在元大都时期就已经形成，是北京最古老。

计算设计画图，就开始组装电台。没有工具，他就用剪子斧子菜刀生煤火的通条，来个土法上马，在南屋啊昼夜组装。一台有三个 6L6 的真空管，输出功率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此外呢，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改作收报机。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不可能明目张胆地高高架起天线，必须伪装。于是呢，王文就弄了根粗铁丝，白天呀是晾衣服绳，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高度，王文将天线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

养鸡化解经费难。韦警察所的张警长老家在河北任丘，与王凤琪算是老乡。经过接触，他发现警长夫人张太太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就时不常的送些个小物件，鸡蛋什么的给他。就是做碗面汤，他也给警长家端过去一碗稠的，哎，老乡你先吃，我做多了。警长家的小孩呢出天花，他主动把老母鸡炖好送过去，联络感情。这招啊还真管用。韦警察来查户口，经常呢把周围几家查完了，把查过的条子往王凤琪家门口一贴，就在屋里抽烟喝茶。张警长呢带着日本宪兵来检查卫生，见屋里挂着孔夫子的像，干净利落，日本宪兵还一个劲儿地夸打打的好。对外，王凤琪是位职员太太，很光鲜，穿得不错。可实际上呢，他们这个日子过得很是紧巴。那么当时啊，我们党的地下活动经费非常紧张，组织们给他的经费都是由交通员从根据地秘密带来的金戒指，然后呢，他们自个儿再换成北平城里花的伪币。有时候交通员进不来，经费接济不上，一家三口啊，搞得连饭都吃不上。贫苦人家出身的王凤琪有办法，天黑以后，他换上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里捡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

王凤岐啊还真朝东四大街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方向走去。这个时候啊，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步子呢也走得很快，走了七八步回头再

早就不见了踪影。胡同里啊，原来还有妙圆观、地藏殿、弥陀寺等等寺庙。此外呢，大石桥胡同还曾经有多座显赫的宅邸，比如啊，这个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啊，热河副都统瑞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等，他们的宅邸都在这儿。老北京啊，有一句谚语叫“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儿”，所以呢，这条胡同里边庙多官儿多，当年可是威风的很啊。那在1942年冬天，王文、王凤岐他们就从小石碑胡同。

0: 以创新成果深化全球产业链协同。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在先进制造链展区覆盖高端制造、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等多种业态。中国中车展台带来的复星号 CR450AF 动车组样车备受瞩目，作为全球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试验时速达450公里，运营时速可达400公里，比现在的复星号 CR400 时速快了50公里。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项目总体部高级主任设计师刘湘涛介绍，
2: 就提了这50公里，其实对整个制造行业或轨道交通行业来说都是一个

展会呢搭建开放的合作平台，推动中外企业互通有无，共建共享，让单纯的商品的买卖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也让传统供应链升级为了韧性

0: 络游戏装备虚假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机票退改签，凡事呢让你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不要相信。如果发现这类的可疑情况，可立即拨打110举报。
1: 我们发现啊，当这个反诈数据非常亮眼的时候，往往是守护民生的一个最好证明。科技防控、精准打击、上门劝阻，多管齐下，给群众的钱袋子上

继续关注。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交通标线试划完成，温超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也是温超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真真报道，温榆河左堤路桥位于温超检核的起点，横跨温榆河与温超检核的交汇处，桥梁全长呢是267米，贯通了温榆河左堤防汛巡护通道，将有力保障防汛巡查和应急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为安全渡汛筑牢坚实的防线。同时呢，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以及在建的温超检核未来的滨水绿道，可以满足市民休闲游览的需求，并为附近居民提供出行的便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哈。那温超检核工程呢，是通州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承担着流域分洪泄洪的关键任务，还兼顾生态修复和滨水休闲等综合功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洼河道

0: 基金投资股份业务，同时又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

0: 夏粮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的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
1: 国际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消息。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在当地时间昨天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瑞士当地时间昨天凌晨3点左右，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双方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并建立沟通渠道，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安全。各方还同意设立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呢，将会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技术性会谈。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

0: 起竞争优势。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到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说，当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了100多座建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昨天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享年100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路面情况，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

0: 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况信息。
1: 今天信息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在路上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5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今天有降雨天气，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6月21号晚间，针对闹得沸沸扬扬的纸尿裤事件及其后续，事件的调查记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王文志在其个人微博发布了致监管部门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指出，事件发酵以来，大量公共注意力没有聚焦在孩子体内的甲酰胺从何而来这一核心问题。他呼吁成立国家级调查组调查事件，从制度层面避免类似的风险再次发生。
1: 6月18号，经济参考报首发调查报道，专业检测机构检出有毒物质，多款纸尿裤被指侵害婴幼儿健康。报道称，记者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多个品牌婴幼儿纸尿裤抽样检测，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出了该物质。消息一出，不少家长瞬间陷入了恐慌，母婴行业也瞬间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3: 很快，事件又出现了多次反转。先是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一纸声明否认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另外呢，一位专家也表示说，从来没有发表过甲酰胺来自纸尿裤的言论，直指报道失实。随后，行业协会又发文质疑，指出报道没有披露检出数值和检测机构以及检测方法等等任何的核心信息。涉事的几家纸尿裤品牌纷纷亮出权威机构的未检出报告，自证清白。
1: 但首发该报道的记者王文志随即反击，称手握录音证据，称报道内容事先已与专家本人确认。

0: 几天来啊，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悬在半空，这些纸尿裤到底有没有毒，安不安全，还能不能给孩子用？栏目组昨天采访到了此次事件的首发媒体记者王文志，他告诉我们，他所报道的内容历经半年的调查研究，数据来源真实。
1: 因为是有一个大夫的朋友跟我讲，他在诊断过程中发现有好多小孩有莫名的肝脏或者是肾脏的损伤，他很奇怪，因为没有别的症状。去年年底就聊这事，后来有一次他又跟我聊起来，我感觉这个事比较有意义。他后来他分析，那可能是跟孩子用的东西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又找了专业的机构来检测。当我们找了几个专业机构之后，发现确实检出来了。
2: 不方便透露的是吗？
1: 对，恰好这时候呢，我们又了解到山东工卫中心的那个质谱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的研究，然后我们又去跟他做了大量的沟通、大量的实验、大量的数据。我们发现已经在很多孩子的身体里是有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做了充分的核实的调查之后，我们开发这篇文章。
2: 王文志说，他的数据经过了三组比对，公开的数据呢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我们首先在这个纸尿裤检出这个东西了，我们又在孩子的血液里检出这个东西了。明天我们做过对比实验，第一呢是跟成人组对比，我们也采了成人的血液，检测之后发现有这个甲醛胺的不多，

0: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是抱着一个很科学的态度来做这个事情。另外呢，从目前来讲，国内的检测技术啊什么的，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我们为了测这个东西，我们找了好几个技术人员，包括有个科学家去探讨怎么做是相对最合理的。我们还弄了同位素做对比，用科学的手段做了很严谨的科学实验，才确定了这个东西。
1: 针对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声明，王文志说，专家于兆衍的确面临压力。
0: 这是一个很值得让人尊重的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一个大夫。其实他顶着很大的压力和他的团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他的机构不想卡在这个事件里面，所以说他的机构就想否认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长时间交流，长时间打交道，长时间沟通，所以说对他的实验数据各方面我们这都已经充分的交流，说他否认也否认不了的。 不是这个大夫想否认，是这个大夫的机构逼着这个大夫去否认，很痛心的，就是没人去关心这个孩子有这个血液里的东西怎么办，怎么查？我认为呢，最好是能建立一套机制，就是呢，你让老百姓，让孩子可以说是发现有问题或者什么可以。

0: 奢侈品牌纸尿裤企业希望采访，但截至发稿的时候没有得到回应。此外，栏目组也联系到了一家纸尿裤生产企业，一开始啊表示可以接受采访，但最终却以不方便为由没有接受采访。
1: 甲酰胺呢是一种有机化合物，被欧盟列为了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主要是用作工业溶剂、制药原料或者是农药中间体。它对人体可能会造成皮肤刺激、呼吸道损伤、神经毒性以及潜在的致癌风险。中国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说，纸尿裤中有可能存在甲酰胺，通常是由以下的几种途径产生的。
2: 首先呢是这个发泡工艺分解。纸尿裤它有弹性的腰围啊，防漏的隔边，追求柔软蓬松有弹力的这种手感。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可能会使用发泡剂。发泡剂加热的过程中间呢，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甲酰胺。如果工厂省略了后续的一些除残留的工序，它就有可能会残留在面料里面。另外呢，就是作为胶水的一种溶剂的残留。纸尿裤呢，是由多层的无纺布以及吸水的树脂还有一些防水膜，那么它是通过热熔胶啊、弹性胶粘合而成。那么甲酰胺呢是工业中间常用的一种助溶剂，能够让胶水流动性更好。部分的这种劣质胶水或者低成本的生产线，如果不做充分的挥发的脱除，那么这个溶剂呢就有可能残留在一些相关的部位。还有一个需要特别需要查证的可能的来源，也就是甲酰胺呢作为柔软剂混入。很多家长呢他常常会想着孩子的皮肤都很稚嫩，因此呢他就会根据摸起来软不软来选择纸尿裤。而甲酰胺呢它有着非常显著的软化蓬松的效果。如果商家过量的使用了含有甲酰胺的柔软处理剂，又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残留的脱除工序，就有可能导致有害的化学物质在材料中间残留。
0: 马军介绍说，我国现行纸尿裤国标当中并没有针对甲酰胺设置限量标准和强制检测要求，国内外对甲酰胺的禁止限制标准也存在差异。
2: 国外呢，特别是欧盟对甲酰胺呢有着严格的管控。对于纸尿裤等消费品，欧盟主要通过 REACH 法规中间的 SVHC， 也就是高度关注物质清单进行管控。那么这个清单呢，是指那些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能造成严重甚至不可逆损害的化学物质。而甲酰胺呢，作为 1B 类的生殖毒性物质，它被明确的列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物质清单，进行严格管控。我国现行的纸尿裤国标确实没有对甲酰胺设置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检测项目和限制的要求。这可能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标准设定的时候有一个预设的盲区，也就是认为它不是这个纸尿裤生产中间的

的物质，但是没有将甲酰胺纳入到强制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个事件呢，已经引起了包括行业协会，包括监管部门，还有全社会的高度的关注希望呢，这会倒逼相关部门加快填补标准的空白，希望未来呢，可以看到相关国标的修订中间呢，增加针对甲酰胺。

0: 商以更严格的标准呢来提供原料，使得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呢更加的安全，对我们国民的健康呢也是更好的保护。
1: 昨天下午，新华社发布消息，四部门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期待全链条核查尽快完成，公开检测结果，用真相终结所有的反转与猜忌，给所有家长吃一颗定心丸，也给整个纸尿裤行业划定清晰的安全红线。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近日的一天凌晨，武汉呢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单亲妈妈李女士趁着3岁儿子小强熟睡的时候，悄悄出门去送外卖。凌晨2点左右，雷声惊醒了小

在校园和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是容易出现短时车流集中行驶不畅的情况，也是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校园或者是医院周边路段行驶。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正在逐渐的增长中，车多的路段依然是集中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有几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在北五环的天辰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是有

0: 账户上了，然后这事儿他们就是说不解决了，就搁置了，但是呢现在还是没有结果。
1: 一边是门店声称补贴已经到账，一边是自己始终没有收到钱款，前后矛盾的说法让杜先生一头雾水。他多次和门店沟通追问，对方却将申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他个人身上。
0: 一开始他们意思说你没申请成功，所以说你没领取成功，这钱

0: 补贴申领权限，另一位店内销售人员表示，这类操作并非门店可以私自开展，需要品牌厂家统一允许，统一推进。
1: 比如说人家这个地方的政策，你就得人家地方开放了你才能领啊，而且都是政府行为，政府说给你就给你啊。
2: 要是有的话你们就能帮着弄，
1: 有的话到时候我们联系你，那整体蓝图都在弄咱们才能弄。
2: 啥意思？
1: 就是咱蓝图，比如说现在所有的店都在走这个地步，我们才能走这个地步，不是说我们店能单独操作的，厂家要求我们才可以操作，厂家没有要求我们都操作不了，所以说厂家要不允许我们走的话，我们也走不了。
2: 哎，私下里走不了吗？
1: 走不了。
0: 报道播出前，杜先生表示，6月12号他自己的账户上收到了来自新疆7000元金额的转账，但并不是来自当地补贴发放部门，而是石河子智选奥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针对车企协助消费者异地开票、跨区申领地方补贴的操作，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表示，地方购车补贴具备极强的属地属性，虚构异地购车发票申领补贴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3: 地方补贴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个地方之内适用的政府的一种扶持的行为，它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给当地的我们的这些消费者提供一些福利，另外呢可能是有一个拉动地方经济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条件而人为虚构伪造一些证件呀，或者说单据呀，或者说是事实啊，可能会存在一个骗取补贴的问题。不光是民事或者行政责任了，他可能还会承担一些相应的刑事责任。咱们国家刑法明确有一个规定叫虚开发票罪，你本身新疆石河子这公司它是没有这个支出的，因为你跟他之间就没有任何交易行为，这些都是有相应的流程跟规则的。
0: 一场7000元的补贴纠纷揭开了车市异地套取补贴的灰色乱象，不少车企门店为提升销量，利用消费者喜爱优惠的心理，刻意淡化政策限制，隐瞒申领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便推诿甩锅，将全部损失转嫁给消费者。看似划算的异地补贴，实则是漏洞百出的违规操作，不仅容易引发消费纠纷，虚构交易、异地虚开发票的行为更暗藏行政甚至刑事法律风险。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车务必警惕，不轻信口头承诺，所有优惠务必落实书面协议，主动核实官方政策细则，守住消费底线。
4: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6: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 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7: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8: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7: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

0: 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爱，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早上的7:34，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0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感觉今天天气还是稍微有些阴啊，看来呢有可能今天还有下雨的天气，提前做好准备。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车窗上就是嘚几个小雨点就过来了，
2: 真下了。
1: 是的，是下了一点的。所以说最近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哈，你也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2: 昨天真的，你看中午阳光明媚，下午甚至有点这个阳光猛烈，可是大概下午5点钟，咱们一路畅通开始以后，逐渐的各地开始掉点儿。
1: 对，
2: 昨天从下午到夜间，北京已经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对流天气，这两天还是频繁出没啊，大家还得要注意。
1: 就是今年这个夏天，我觉得北京的不管是天气，包括天空当中的云层，我昨天发了朋友圈嘛，我说北京这天儿哈，经常让我有一种就是活这么多年没见过世面的感觉，
2: 没见过，
1: 就是云彩怎么长这样的，真好看。
2: 哎，漫画云。
1: 昨天那啊叫你们叫漫，
2: 我觉得特别像漫画里的云，
1: 好像科技术语叫做乳状云
2: 啊。好吧，
1: 就是但是这确实就很
2: 就很

0: 得多大呀，他必须得有一场球或者某一个进球给自己来个逆袭。
1: 事实证明还是传给梅西比较好使。好吧，今天早上我们的话题啊，你人生中有哪一次的逆袭，甚至可以说是加引号的逆袭，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咱们一起来

0: 好，早上的7:46，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咱们今天聊聊逆袭啊，生活当中人生里有没有一次逆袭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不一定非得是大事儿，比如这事儿可能别人都没看好，结果没想到你办得不错，这可能也叫做逆袭。
0: 哎，有的时候获得一些微小而确定的成就感，其实呢那种逆袭才更加踏实哈。
1: 嗯，是。

0: 他是男生
1: 啊，是吗？男生更好了，因为女生你扑到教练怀里好像不太合适，男生扑
0: 也不老合适。教官说
1: 好一些，好，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见得多了。
1: 哎，但你别说，他这个空中断桥现在已经变成了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商场里面也有那种拓展训练，
0: 啊、往上爬的那种。
1: 然后一个是小朋友有，另外呢，各个景区也有这种
0: 在树上
1: 哦，变成那种就是旅游项目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说实话，现在的孩子、啊、
1: 看得挺吓人。
0: 现在孩子从小在爸爸妈妈这个充值、花钱、陪伴、锻炼的过程当中，再长大了，说实话，咱们当时那些所谓的什么空中拓展项目，对他们来讲，这很难吗？
1: 嗯，你想现在，反正光商场里面，几乎哪个商场都有那么一个中庭，中庭都能搭那么三层，
0: 对
1: 对吧？各种各样的带有保护的拓展训练，
0: 就挂着安全带什么的，就可以往上爬，然后还他就是。挑战不同的层级，
1: 对、
0: 啊、你刚来的玩第一层，然后第二层、第三层、啊。
1: 以前叫拓展训练，现在就是游戏。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胆子也大，玩的也多。
0: 是
1: 啊，那个空中啊，在景区的那个带小就好像过桥一样的那个小板子，你看了吗？有挺多人在上面，也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一些动作。
0: 还有那个在
1: 手机掉了，在那
0: 啊，对对对对，
1: 还有在那睡觉的，对吧？
0: 还有在旅游景区里面，大家晃那个水上那个竹桥
1: 啊、哦，
0: 来回晃那个桥，然后看谁不会掉到水里面去、
1: 以前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比如说要是

0: 还有这样的逆袭人生的气质、啊、
1: 我还有这么美的一面。
0: 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的大脸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

0: 全家用移动，2到4人拼团即办，成员越多越划算，可享流量翻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限时品质宽带，智慧家庭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欢畅共享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